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

0: 你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2: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20年前哈。
2: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2: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又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3: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3: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3: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2: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啦！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

0: 湖山水。
1: 不对，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你唱就行了。

0: 起。
1: 站住！胡大人！哎，
0: 说那
2: 吴伟，吴伟，我考上了，
1: 考上了。
2: 那个榜上我的名字还有我那个考生号都在上面。
1: 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嗯，争取呢超过他啊。
2: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宋伟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哎，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1: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爸，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要不我给你唱一段？

小时候最爱跟他玩，对吧？他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仰慕女将探古。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等以后，咱把钱攒好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礼花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0: 新屋不就两间房吗？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啊。
1: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侯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埋下。
1: 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
2: 坐底下看，在台上唱戏，都没了。干嘛呀？
1: 这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股一点长进都没有。
2: 股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1: 就是打鼓不抬头，闷个头吃。
0: 三元，来吃烟。
2: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吗？啊！
0: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2: 咋了？得癌了？
0: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2: 你说要先走了，
0: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2: 嗯，能理解吗？走吧。
0: 哎呀，
2: 咋？
0: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2: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爱你吧你。
0: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1: 气死了。

0: 这刘总那也要回来，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1: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正咱俩度蜜月去。
0: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还度蜜月？哎呀，走了，
2: 走。老何，别忘了打联系长。
3: 那走，咱也走。啊，
4: 等我一下。
2: 护三元，护三元，走到哪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的啊！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抓！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谁？哎呀，哎呀，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2: 走。
1: 走。

0: 周二用在不在？谁啊？周二用，敢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用，这儿没有这个人。
0: ，咱让人哄了。
2: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1: 对嘛？接东西。

0: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汉咋骂人了？
0: 这碎词儿，胡说呢，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我随从。
2: 唱个锤子。哎
0: 呀，十年前儿四万众，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浩。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惊人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个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黄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 时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啦、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

0: 性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又我这样的性格就恰巧适合李玉湖这个角色。当我演完那个李玉湖之后，阿姨他们要面临就是环三的一个筹备，当时也是全国都看了100多号人，对，看了很多人，然后就来问我，我其实我是没有犹豫的，我说我很想演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演得好，然后我还是带着敬畏心去演的。哎呀，这是我也可以成为琼瑶阿姨书上的
1: 女主角，
0: 那个对，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喜欢、探究，这是人类共通的，所以魔术永远能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我觉得魔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国界，不需要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隔阂。魔术正在与时俱进，咱们可以有传统的理念，但是用现代的手段，两者必须结合到一起。魔术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管魔术叫幻术。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直到西方的魔术进来以后，那么为了区别于东方的这种表演形式，因为它叫 magic 魔术。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录制，它专门有一个魔术频道，那档综艺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一个王牌节目。那次我受邀，我去表演了《年年有余》和《青花神韵》里边的一个小的桥段，台下就疯掉了。演完以后，观众是长时间起立鼓掌，就是我谢幕我都觉得谢了3分钟啊，才走下舞台。我们复式幻术呢已经传承了5代了，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魔术变换上的技巧，更是承载了我们东方的民族审美和文化哲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首次用魔术来包装话剧，主要是讲述我爷爷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想做成一些跨界融合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给大家的作品一定是要信息量大。现在魔术的发展业态特别多啊，比如说文旅融合啊，好多景点啊都是用魔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戏剧，像小剧种的物剧、三打白骨精啊，也是用魔术的变装啊，所以其实魔术的应用现在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了。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魔术需要更便捷的去学习，所以我们一直也在研究做一个魔术的大数据，结果可能有关键词输入以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演教学和道具的输出。我认为复式幻术它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绝对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魔术呢，它不仅是揭秘，它更是传递观众对美好的向往。非遗呢，它绝对不是老手艺的保存，而是对古老惊奇的再发明，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可见形式，就这个基本原则。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古籍，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都不应该是被放在库房里或者放在展厅里。古籍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之一，我们在对它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时候，就是能让它更好更长久的传承下去。一件藏品它的历史传承过程同样也是它在整个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信息记录。说像我们在修永乐的时候，那一次永乐大典的封面边缘其实是贴了一个绢条的，就它并不是永乐原始装帧，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就没有把它贸然去除掉，因为它是传承的痕迹。当年的制作过程肯定是没有记录的，我们只能凭借现有的藏品本身然后去做一些推断。 我们推测这个染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查当年明清的资料里查这个黄色的染料可能有什么，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对，就是在分析检测排除掉一部分的基础之上，我们

0: 再通过实验去匹配，那有了科技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我们就能够对它原本的材料有更深入、更精确、更科学的认知。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践行去永久这个基本原则，不只是外观表象的酒，同时也包括了它加工工艺就制作过程的酒。另外一方面，它跟原件越接近，那我们在修复的效果呈现上肯定就越好，我存藏的过程中它的差异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规避掉。你面对的每一件藏品，或者说面对一册古籍，它每一页不同，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你都要去想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可能都需要你去费心的给它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最好，怎么去修能够让它恢复更好的面貌，然后你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一点一点修复，让它重新焕发出它当初的生命力，能够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下去，你可以让后来的人能够继续阅读它，继续去看到它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是能够在修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你文化传承的一种责任感的。近些年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可能社会的关注度都会很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甚至是投身于此，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力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话才能够让非遗一代一代发展得更好。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把戏曲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存它的文化精粹，同时还要促进它更好的发展，融入当代的社会，融入当代生活。我们是在去年的3月份，也可以说成立了首家以中国戏曲为主题的人工智能的创研中心，通过这样一些技术的手段，对于老艺术家留存下来的珍贵的一些文献音像资料进行修复和整理，赋能他演唱新的作品。比如我们去年就把陈砚秋先生的声音提取了，让陈砚秋演唱了一个新的作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数字化的这个处理，就复原了他拿到一个新作品，他应该怎么去演唱？我想这对于我们流派的这种传承和发展是非常有这种参考性的意见的。今天的戏曲，实际上既要做好传承，也要做好传播，传承和传播应该并举。如果说我们只完成了我们对于戏曲的传统技艺的传承，我们在今天我们可能只做完了一半的工作，因为戏曲要真正的融入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融入到青年人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生活当中，传播至关重要。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希望今天的戏曲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是时尚的，保持它的这种文化遗产的精神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当中蕴藏着中国人的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中国人对假丑恶的鞭挞，有很多这样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扶危济困的等等，从这个交流的过程之中，让外国的观众也好、艺术家也好，能更加深切地去体会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当然文明交流互信是双向的，我想有些价值观是全人类共有的，相互交流一定会拉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感情，用中国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它更好地绽放出时代的光彩，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

0: 长期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

0: 是，可我自己没有，
1: 那要自己买去，买干嘛呀？借去吧。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哦，
0: 他说这我们俩身材又差不多，哎，正好。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身材跟他差不多，
0: 啊，说正合适吗？
1: 您没戴眼镜吧？
0: 啊，戴眼镜干嘛？
1: 喊您这身材跟他差出去5000来了，这都，
0: 那不是差不多吗？
1: 太夸张了，你俩身材差不多。
0: 好家伙，
1: 我说到家里借个马褂去。哦，哎，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哦，他妈在家呢。
0: 是，
1: 就他母亲啊。
0: 您甭解释，
1: 70多岁老太太，
0: 我们都明白，
1: 是一女的。
0: 你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1: 开门一看是我，
0: 嗯，
1: 我说哎呀，嫂子，
0: 等会儿。
1: 他母亲，你叫嫂子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0: 好，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
1: 嫂子，嗯，这个波波在家呢吗？
0: 等会儿啊，
1: 波波，馒头也没在家，馒头像话。
0: 什么叫波波？
1: 他小名叫小波波。
0: 哦，小波波，
1: 小波波在家呢吗？嗯，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穿。
0: 哦，
1: 回手这马褂递给我了。
0: 是，
1: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0: 啊，
1: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0: 干嘛呀？
1: 大兄弟，你回来！
0: 哦，还真认，
1: 跟你说点事儿啊。
0: 嗯，
1: 哎，
0: 怎么了？
1: 波波这孩子呀，
0: 哦，
1: 哪儿都好，
0: 是，
1: 唯独一样。
0: 什么呀？
1: 这孩子呀，
0: 啊，
1: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
0: 哦，
1: 说话招三不着两。
0: 哦，
1: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
0: 哦，
1: 碰上那个。
0: 那不应当的，
1: 是不是？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你辈儿比他大，而且呢，你见多识广，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别让我们波波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的情了。哦，您说。
0: 你这马褂白穿吗？这么回事？
2: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好不好？哎，
0: 我跟你说，
3: 你跟我说什么呀？
0: 谁云山雾罩？
1: 他说你云山雾罩，
0: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怎么了？
2: 胡说八道！
0: 没这么回事。
2: 多废话！
1: 啊！
2: 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0: 你怎么大学问？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什么教育？良好的
2: 贵族式的教育。
0: 嚯，您还贵族呢？
2: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0: 我看见了，
2: 四柜子。
0: 啊，说说就来劲。
2: 春夏秋冬四季的。
0: 花
2: 棉的、皮的。
0: 哦。 迪卡的啊，快点，
2: 花仙的马褂，还有迪卡的，你就有晴纶的没有？
0: 你缺梁子都有，
2: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我不戴过钱啊，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哇，
0: 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2: 废话，现在穿得上成套娃了。
0: 好家伙啊，
2: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0: 是啊，
2: 家里有的是钱。
0: 哦，
2: 这跟您说
0: 啊，
2: 家有万贯，活物不算。
0: 看这
2: 位有钱没见，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0: 那看
2: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0: 您还玩宠物？
2: 对喽。
0: 您玩什么宠物？
2: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
0: 嗯，
2: 分个金鱼，
0: 对呀，
2: 那不叫玩。
0: 那您玩什么？
2: 大骡子、大马，
0: 花，
2: 家里有马圈，
0: 马圈，
2: 10000多匹马，
0: 那么多？
2: 好家伙，嘿哈，
0: 哎呦，
2: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0: 哦，蒙古种，
2: 高头大马，大白马。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蒙古种都是矮马， 对呀，
2: 所以新奇吗？哦，所以新奇吗？
0: 骑到这里去吧。
2: 对呀，
0: 哦、
2: 提着背8尺，头着尾，丈2，一根黑鳞没有，
0: 大白马， 全白。 哎呦，
2: 我要提我这马呀？
0: 怎么样？
2: 怎么了？这是？
0: 就我跟您各位说，不是这什么意思？
2: 我有心哭一鼻子。
0: 怎么了？为什么呀？
2: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0: 什么事情啊？
2: 就是前2天
0: 啊，
2: 我正好一匹大白马呀，
0: 掉茶碗里淹死。
2: 哦，掉茶啊！行，
0: 连烟带
2: 啊！
0: 行，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
2: 对呀，
0: 掉茶碗里淹死。
2: 你的连烟带踏，
0: 还连烟带踏，这不胡说八道吗？
2: 谁胡说八道啊？
0: 你胡说。
2: 这么说你不信呐？
0: 当然不信。
2: 不信你问去。
0: 我问谁去？
2: 你问他去。
0: 他知道。

0: 他当然他知道。
1: 哎，那好，我问他。
0: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1: 哎，英英，
0: 这能瞎说吗？
2: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
1: 去。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儿啊，我知道了啊。问您个事情，哎，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2: 大白马啊，
1: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淹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大白马啊，掉茶碗里边啊，连淹带烫，
1: 淹死了，
2: 淹死了，
1: 你知道吗？
2: 你吃饱了撑的？
1: 哎，没有啊，
2: 我胡说八道。
0: 你给我脱！
2: 哎，怎么脱什么？
0: 这是我的。
2: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
0: 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2: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0: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2: 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这么回事儿哟。
0: 有没有？
1: 太好办了，
2: 真真的
1: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2: 瞧瞧，
1: 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2: 当然呀，啊，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对呀，
2: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是是，您说，
2: 我跟你说着啊，这很简单
1: 啊。怎么叫简单？
2: 这一点都不稀奇。
1: 这还不稀奇？
2: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1: 为什么呀？
2: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啊？是不是连烟带烫？
1: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2: 海马是不是？
0: 不是海马啊，白马。蹄之背八尺，头之尾丈二。
1: 他说的不是海马啊，大白马。
0: 对，
1: 头之尾长丈二，蹄之背高八尺。
0: 好，
1: 大白马。哎，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0: 对，
2: 哎呦，
1: 您给我说说
2: 这个，
0: 我怎么着？你这啊？有没有？
2: 有，
1: 这个有，您说，
2: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马，
1: 大白马啊，
2: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1: 这怎么掉进去的？
2: 对呀，啊，这个茶碗啊，
1: 是茶碗啊，
2: 茶碗是个地名。
1: 地名，
2: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边。
0: 茶碗湖，
1: 湖的
0: 湖，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1: 哦，对，
0: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沏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哎，连烟带烫，烫死了。
1: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0: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2: 说得上来，
0: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呀！
1: 你说，
2: 我说呀，
1: 那你说呀？
2: 是，我瞧见了
1: 啊！这是我知道，
2: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呀！
1: 对，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1: 就这套熟，
2: 这不是不是这，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1: 那是，
2: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1: 是
2: 这怎么回事呢？嗯，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1: 当然啊，
2: 连我都糊涂。
1: 哦，你糊涂？
2: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1: 是
2: 目不转不透，嗯，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是，
2: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嗯，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1: 啊，那当然。
2: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1: 是是。
2: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哦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1: 是是是。
2: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2: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2: 什么呀？
1: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2: 哎呦，你还没忘呢？
1: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2: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哎，
1: 怎么掉进去的？哎呀，啊、哦！哎呦。你踩炸弹上了，
2: 我想起来了。
1: 好，你想起我们趴下了，哎，
0: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哎
1: 呀，哪有凳子，
0: 差点掉凳。哎，好家伙，
2: 些许的有些夸张，这话头想起来了。
0: 啊，您说
1: 这话还有头？
2: 有头有头
1: 啊。那您说
2: 没他不成？
1: 那您说怎么？
2: 王千祥啊，喜欢宠物，
1: 也喜欢。
2: 哎，养什么呢？喜欢草虫。
1: 是
2: 养个蝈蝈？
1: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2: 这不是话头吗？哦，打这儿说呀，
1: 是
2: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1: 怎么讲究？
2: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1: 那是，
2: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1: 人是名人呢。
2: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青又听叫，多美呀！
1: 是。
2: 哎，那天呢，他呀到人王千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哦，进门哟，爷们儿啊。您这蝈蝈不错呀，
1: 瞧上了。
2: 王千祥什么人啊？外场人啊。
1: 是，
2: 瞧着好拿走。
1: 嚯，这就送他了啊！
2: 哎呦，这那哪成事儿？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0: 对，
2: 这东西我不能要啊！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1: 非送不可。
2: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我拿您这蝈蝈，干脆啊，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1: 哦，交换了。
2: 哎，对了，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哦，哎，4S 马，
1: 4S 马
2: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1: 啊。您别瞎说了，
2: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1: 是，
2: 哎，他揣这蝈蝈啊，人家养蝈蝈讲究啊，什么时候喂食，
1: 对，
2: 什么时候换水，
1: 没错，
2: 什么时候晒太阳，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1: 很精细。
2: 他哪懂啊？啊，拿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哦，捧
1: 嚯。
2: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1: 我使劲抖。
2: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这不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咔， 就摔在这书桌上了。嚯！可巧旁边啊放着一杯茶。哦，刚沏得的，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啊，整掉这茶碗里。
0: 对，
2: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0: 哎，
2: 王卫。

0: 啊，怎么着啊？
1: 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0: 就没那么回事儿。
1: 哟。
2: 怎么样？
0: 啊，又有
3: 有没有？
0: 有
3: 有没有？
0: 他说有就是有。
3: 你问他，哎，
0: 好，太好了啊！
1: 我在场，我在场
0: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1: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0: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1: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0: 是，
1: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0: 你先说明白了。
1: 哎，对，烤鸭呀，
0: 哎，
1: 维念吃那脖子呀？
0: 啊，对对对，
1: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0: 没吧？你吃
2: 烤鸭的鸡大腿？
1: 啊。
0: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2: 鸭腿，你就跟他说去，为什么没弄清
0: 楚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1: 是是是，
0: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1: 它飞上去了？
0: 怎么飞上来的？
1: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0: 您没听明，烤鸭子，
2: 烤鸭子
0: 没脑袋飞二楼了。
1: 哦，鸭子飞上去了。
0: 对呀，
1: 这有可能。咱们北京有那么句话，
0: 哪句话？
1: 说这人
0: 啊，
1: 没脑袋苍蝇瞎撞。
0: 哎，有这么句话？
1: 什么句话吧？
0: 哎，许
1: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0: 啊，
1: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0: 你回来来，您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1: 怎么了？
0: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1: 这飞上去了吗？
0: 怎么飞上去的？
1: 听我跟你说呢，
0: 贫气这劲儿啊！
1: 你说贫气
0: 怎么飞上来的？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2: 对呀，
1: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2: 有维念，
1: 哎，有连海，
2: 连海，
0: 叫来真亲切
1: 啊！还有伟健，
0: 对对，
1: 还是有抚育吗？
2: 有，
0: 还有
2: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1: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2: 啊，
0: 关棱。
1: 啊，关，
0: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1: 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0: 啊，
1: 他有结石。
0: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1: 是你问哪鸭子？
0: 我问这烤鸭子。
1: 哎呀，这烤鸭子，
2: 咱们一块儿吃饭。
1: 对对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0: 对，飞上去的。
1: 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2: 咱们在都一处，
0: 都
1: 一处，
2: 鲜鱼口，
1: 鲜鱼口。
2: 哎。
1: 哎，对了，
0: 怎么对了？
1: 就得说这地儿，
0: 怎么的？
1: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2: 便宜坊啊，
1: 便宜坊
2: 常去呀。
1: 什么地方？便宜坊
2: 鸭子楼啊，
0: 哎，烤鸭店。
1: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2: 对呀，
1: 这烤鸭咋便宜坊飞出来的？
0: 啊，
1: 便宜坊飞烤鸭呀？
2: 对，
0: 哦。啊，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1: 啊，
0: 就得飞烤鸭子。
1: 对呀，
0: 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2: 哎，逗！
0: 大师傅正好一屉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1: 那飞不了啊，包子没翅膀啊。
0: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1: 它飞了，
0: 怎么飞？你说
1: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0: 啊，
1: 有外卖。
0: 对。
1: 哎，
0: 方便。
1: 对，我家了吃，这个送家来了。
0: 对对对，
1: 点外卖。
0: 过去也有，
1: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0: 对，
1: 现在有那小电动。
0: 哎，
1: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哎呦，宾客盈门，
0: 是
1: 订单也特别多
0: 啊。
1: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0: 那怎么办？
1: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0: 我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1: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0: 嗯，
1: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0: 嚯，
1: 为什么手勾着呀？
0: 啊，
1: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0: 对，
1: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0: 你瞧，
1: 它不逛悠。
0: 嘿，真有经验。
1: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0: 嗯，
1: 前门那是烂，那多少人呢？
0: 是，
1: 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咚，
0: 怎么样？
1: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0: 哦，
2: 碰人了。
1: 哎，
0: 出事故。
1: 哎，
0: 哦，
1: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0: 啊，
1: 小伙子说话了。
0: 怎么说？
1: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0: 哦，不会说话。
1: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0: 不讲理啊。
1: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0: 嗯，
1: 你哪能这样啊？
0: 是。
1: 他抬手一指，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0: 哦，
1: 他就想拿手挡。
0: 啊，
1: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0: 是。
1: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
0: 哦，
1: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它这么一疼
0: 啊，
1: 这鸭子日啪，
2: 对，
0: 怎么样？
1: 飞到二楼上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袋？
0: 为什么呢？
1: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2: 你别这样，
0: 是我瞎
2: 说吗？不是
0: 。我起。
2: 哎，英爷。好呀。辛苦。
1: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2: 那哪行啊？
1: 是不是？
2: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1: 这
2: 提这远了。
1: 怎么着？
2: 穿着
1: 。
2: 自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
1: 好，
2: 好吧，穿着啊，
1: 满足你的心愿。
2: 哎，我们聊会儿就走，
1: 回家吧。
0: 不是，我乐意跟他聊，我乐意跟他聊。
2: 我们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0: 不是，
2: 这是我瞎说。
0: 不是您瞎说，
2: 他眼睁飞上来吗？
0: 对，
2: 吃完鸭子下楼吧。
0: 啊，
2: 走前面大街。
0: 啊，
2: 一听，嘟嘟嘟，
0: 怎么了？
2: 我一听有蛐蛐叫。

0: 月份有缺角，
1: 那这眼睁有吗？
2: 还在前门，
1: 我们就挖呀，啊，这一窟窿就挖，哦，挖，一直挖过大兴，
2: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1: 瞧见这蛐蛐窝了，哎呦嚯，看见这蛐蛐窝了啊，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2: 怎么样？
1: 啪，就这蛐蛐
2: 怎么样？
1: 这蛐蛐脑袋啊。哎，
2: 怎么了？
1: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儿吧？
2: 啊，这么大！
1: 啊，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2: 怎么样？
1: 就跟十六节火车似的。哦，后边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啊，这大俩眼睛就跟大探照灯一样。啊，亏了呀！我在前门一照啊，啊，买了一分钱小线
2: 儿，一分钱线。
1: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哎，走，牵回家去。哎，逗逗。
2: 哎，王老师，
1: 摇摇，
2: 别逗逗了。哎，
1: 坐上坐上，
2: 墙都不行了，您撂下吧，您撂下吧，喝去。
1: 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这不礼貌，这个。
2: 就您说这事儿啊，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呀。
2: 我问谁去？
1: 你问他去呀。
2: 他要知道。
1: 他知道。
2: 好，我得问他去。
1: 问他去。
2: 英老师啊，问您个事儿。
3: 什么事？
2: 说有这么一蛐蛐啊，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哎，
3: 胡说吧。我
2: 这须子跟十六节火车似的，
3: 没怎么回事。嘿，
2: 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3: 满嘴放炮，
2: 这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3: 绝对不可能。
1: 这事儿是我说的，
2: 这是
3: 你说的也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3: 马褂我不穿了，
2: 脱下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再给我说一五个字儿，我看看。
1: 炸烤炒焖炖。
0: 行，谁厉害？你们给我说一十个字儿啊？
2: 十个字，
0: 啥意思？
2: 哦，妈咪妈咪妈咪 baby home。
0: 你们给我说一百个字儿的。
3: 哈哈哈。
4: 都是口字旁，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0: 别睡了。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金飞，
5: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0: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5: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0: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0: 你接着唱。
5: 小燕子，哎，穿。

0: 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爷，哎哎，你唱的什么呀？
2: 打我！
1: 看你敢打我！哎，
2: 松开！松
1: 开！松开！唱的不好听！
2: 松开！
1: 我太松开！干嘛？
2: 儿子，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哼，活该！打人是吧？啊！你爸知道打死 我不要脸！
2: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
1: 小诗啊，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2: 谁？
1: 他。
2: 二毛，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3: 干嘛呀，老师？
2: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3: 那就唱呗，
2: 唱儿歌。
1: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3: 跑跑跑不了，
1: 了了了不起，
3: 起起起不来，
1: 来来来上学，
3: 学学学文化，
1: 画画画图画，
3: 图图图书馆，
1: 管管管不着，
3: 着着着大火，
1: 火火火车头，火车棚是个窝窝头。
3: 这句该我说，这句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2: 坐下，你就是不要脸，你音乐课就先唱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别闹，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4: 四二三
2: 五
1: 一，
2: 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
0: 哎、老师，您找什么？
2: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0: 老师要找几个投篮的同学。
2: 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意。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2: 什么？
0: 你看我们投
5: 篮不篮？
2: 你们几个熊孩子！
6: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7: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8: 老师，
7: 篮
8: 不篮？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
9: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向施大人讲出了黄天霸的住处，也就是他的隐居之处。施世伦一听非常高兴，问贺天宝你能不能把他请来。贺天宝说我一个人去绝对请不来，他自己决心已定，要隐居后半生，再不出头露面。施世伦说：“那要我跟着去呢？”贺天宝说：“您要是去嘛，还差不多。您这个面子大。”旁边赵壁说了：“赵壁说，那我要也跟着去呢，那不就面子更大一层吗？”贺天宝说：“当然了，赵爷，您跟他也是朋友，那可不。”当年他在天坛卖艺，我给他帮过场子，在江都县我们哥俩就有交情，我也跟着去吧。完了贺天宝说咱们去几个人呢？施世伦说你赵壁就咱们3个人，多了不好。说这官太跟着吗？施世伦说官太就不必去了，我们这个事儿要秘密进行，你要知道，一个是天霸不见得出山，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边本来是赈济灾民，我们跑到那个深山老林里边去请一位绿林隐居的英雄，这个让禹城县令知道了，好说不好听啊。对，贺天宝说还是大人您考虑的周到。就这样商定好了，施世伦把他们这几个人又再三的嘱咐一番，关泰、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这几个人留在禹城，应付着县衙里的事情。转过天来，贺天宝、施世伦、赵壁3个人 悄悄的由打禹城的馆驿出来，奔禹城县的西北方向，骑着马匹就走下来了。这个施世伦就问贺天宝说，你往这儿来过没有？贺天宝说，这个地方啊，天霸给我画过一个图，跟我讲离禹城就是一天多的路程，不到两天，所以我是秒着影子往这儿走，错不了，双清沟这地名不能错。好吧，三妹往前走，走着走着眼瞅着这个日头偏西了，这个路呢是越走越僻静，前面是崇山峻岭，周围都是一些密密的松林。赵壁说，哎呀，我说贺大哥，这个道可是不怎么好走啊，咱们应该是今天找地儿住店呢，瞧这意思连人家都没有，哪来的店呢？是不是往前走走看看，紧走点步，紧走几步往前赶，赶往前走，看不着人家，眼瞅着太阳落了山了，天已经要黑下来了，还是一望无际密密松林。赵壁说，这什么地儿啊，天霸可真会找地方，在这个地方隐居不被人发现。哎，看见没有，那树林子里边可有人家。赵爷眼睛挺尖，一瞧，在树林的掩映之下，好像有一处庄子。走近了一看，不是庄子，就是一户人家。有一个小院头，这个院头的山墙上，白粉子写着四个大字：“张家老店”。嘿，赵壁说，瞧见没有？这个地方住着人家，可是能发财。你说咱们走这个路这么老远，连一个村镇都没有，一般要走道的走这儿来住店，肯定就住他家呀。对呀，贺天宝说，不过这个店咱们得多加小心，这么偏远的地方开了这么一个店，说不定这个店不是好店呢。赵壁说，这地方还是开贼店呢，走道的都走不到这儿来，谁往这儿来？哎，您别看这个地方，往前走前面有村镇呢，在这过路的走到这里就得住店呢。对，瞧瞧，三个人下了马，牵着马缰绳，来到这个院子门口这儿，一看这门关着呢，一敲这门，有人吗？这还有人吗？就听这院子里边有人答应了一声，来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非常清脆，紧跟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门里，哗把门一开，他们三个人定是两口锅，外边一口大锅，里边一个小锅，这个锅台跟这个炕是连着的。这儿回头瞧了瞧，掌柜的，您这个锅台跟这个炕连着，做饭在这烧火，屋子里不怕呛吗？还有，客爷，我们这是农村，没有城里人那么讲究，您知道吗？这是为了省柴火，有电器住在这儿以后，外边烧这大锅做饭，里边那小锅顺便烧水，饭也熟了，那小锅的水也了热了，就这么回事儿。哦，好好好好好，给我们倒点洗脸水来吧。好，您等着，您几位住在这儿，咱这个火就不点了，我们下屋还有烧柴火的地方。就看这个店里掌柜的两口子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位女东家端着一盆水，水盆边上搭着一条手巾。哎呀，三位也快点洗洗脸吧，老远来了，一路风尘，怪累的，洗洗洗洗啊！我这走了，有什么事吩咐。三个人洗了洗脸，贺天宝在这屋子里边来回看了看。

先巡视了一下这个周边环境。贺天宝接着又问了一句：“掌柜的，这女掌柜的又来了，什么事儿？您说。”“我们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哎呦，我们这儿吃的倒是有，可就是不知道客爷您愿意不愿意用。我们这是山野荒郊的地方啊，什么呢？馒头啊，米饭呢、啊、都有，再者说了，还有牛肉，各种菜也都准备了一些，你想吃什么？”贺天宝说：“你这有什么呀？”“我们这有白菜、黄瓜、豆腐，我们给您拌一个。”“啊，主食有什么？”“主食有馒头啊，现成的馒头都蒸好了。”“哦，有酒吗？”“有酒。”“哎，三位，你们来的真凑巧，还有两只鸡，我们刚把它杀了炖的，就在下屋厨房里炖着呢。你闻闻，现在你这个鸡的香味儿都闻见了。”贺天宝一抽鼻子：“可也倒是，哦，是有炖鸡的味儿，尝尝吧。这两只鸡您来得好啊，本来这是我们两口子想解馋的，把自个儿家两只不下蛋的鸡给宰了，可是你们今儿这一来呢，正赶着它刚炖熟，您瞧瞧去。”“好，我跟你看看。”贺天宝跟着这位女主人就来到这厨房这屋了，西下屋是厨房，到这个厨房这屋一往屋里一走，就闻见炖鸡那个香味儿了。这鸡佐料放的还真不错，挺香。贺天宝一走进来，这个女掌柜的把这个锅盖掀开了，大锅炖的，两只鸡在里边热气腾腾，还开着锅呢，这味儿出来了。贺天宝一看，好啊，就看这个女掌柜拿着个筷子，夸往里边一捅，把这个鸡肉掰起块来，客爷您尝尝。夹这个鸡肉一举，贺天宝站在旁边，男掌柜的也在这站着呢。贺天宝说：“我这个人向来不懂生熟，掌柜的您尝尝。”他告诉那男掌柜的。贺天宝那是什么人，心想：“你给我这鸡肉吃，你这鸡肉是好鸡吗？我这里边有蒙汗药呢，蒙汗药还不要紧，要是毒药呢，你给我吃完了我死了，东西都给你留下了，那还行吗？”所以他让这个男掌柜的尝。男掌柜的一听：“哎，好，我尝尝。”哎，不但熟了，还挺香。贺天宝说：“是吧？那只熟了吗？”“那只夸。”这女的又挑起一块肉来，自个儿往嘴里一放：“是不错，您尝尝。”给贺天宝又加了一块肉。贺天宝一看这两只鸡，他们一个上面夹起一块肉来，贺天宝这才张嘴吃这块肉。不错，好，这两只鸡要是我们吃喽，这不就把你们的饭给夺了吗？嗨，没关系呀，得了，没事儿。一会儿把这两只鸡端起来送到了上屋，送到上屋，馒头也端上来了，给切了几个凉菜摆在桌子上了。贺天宝告诉他们：“走吧，我们自个儿吃。”房门一关，贺天宝坐下了，看了看赵壁：“赵爷，这个地方吃饭可得小心着，这鸡肉我尝了，这里边没毒没害，我们可以吃饭，不过这个屋子里边可得加点小心。我就看着这个炕怎么头前有两口锅，这怎么回事？先吃吧，吃鸡肉。”吃完了鸡肉，这酒也端上来了。贺天宝把这个酒倒了三碗，告诉他们：“咱可别喝这酒，我把它倒到炕洞里，都倒炕洞里了，假装是喝了。”贺天宝说：“这馒头，赵爷您先吃。”赵壁一听：“怎么的，我先吃？这馒头里边是不是有毛病？”“有毛病也没有大毛病，顶多是蒙汗药。”“蒙汗药倒不要紧，那万一他要是毒药呢？”贺天宝说：“赵爷您不吃还让大人吃吗？”“行了，我喝着气了，
儿掰一块灯笼嘴里，嗯，还行，不错。吃喝完了，招呼他们把东西撤下去了，告诉把房门关上，要睡觉了。到了晚上了，贺天宝上了这锅台上，把这个锅大锅端起来看了一下，小锅也端起来往起一看，坏了，这儿是贼店。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好苦恼啊，家里两个小孩总是抢床铺睡，客厅的采光一直很不好，白天也得开着灯，想买个冰箱，厨房却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卫生间的化妆品总是没地方收纳，我该怎么办啊？
2: 怎么办？找益丰方圆呢？
3: 对呀、啊，刚才我在小片里看了很多的问题。
2: 没关系，您别着急，咱们今天一样一样、都能给您找到答案。
3: 这还等什么呀？您这跟着我们走，好好的看一看，90平方米、这些事儿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2: 哎，也就是说，我们益丰方圆它是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
3: 那肯定能做到。
2: 走着，
3: 好。

0: 老师啊，您看这套房视觉效果是不是很好？哎
1: 呀，太亮了，
0: 对吧？
1: 多赫亮啊！哎，
0: 尤其他们家门口，您看这是上下的鞋柜，定制家具，
1: 对，一方圆的定制家具，
0: 特别方便。这高矮啊，正好放个手机，搁个车钥匙。
1: 是，
0: 而且您看您身后，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动动板，它把上面您看这个电表箱啊，包括下面的电表箱啊，它都给非常巧妙的藏起来了。
1: 对，
0: 您再往里走，首先他们家这个地砖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通铺的浅色的地砖，
1: 一样的。哎，
0: 反正屋里很干净，而且一进门有这么大一镜子，穿个衣服戴个帽子捯饬捯饬，哎，这很方便。哎，李老师，您发现这个了吗？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阳光房。哦，哎，这个可不多见，
1: 这我得看看。
0: 哎，您待会儿您别着急，一会儿啊会带着您好好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家的客餐厅。
1: 对，
0: 您看这个餐厅这个餐桌非常的时尚，啊，您看餐边柜也是我们定制家具，哎，颜色和它的样式
1: 很这个年轻化。
0: 对，而且您发现了吗？它这个客厅，您看抬头看，它有一圈非常时尚的灯带。
1: 对，哎，
0: 所以它这屋里显得呢又干净又简洁又时尚。您看它整个有一面墙的落地窗，哎
1: 呦，太好了，
0: 采光特别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阳台呀，这边是一喝茶休闲区，
1: 好，
0: 而且这边呢是一开放式的小的洗衣区，把晾衣服的功能也放在那里。哦，
1: 太好了，
0: 就是您洗完了衣服晾晒衣服的时候就不用来回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地台很值得推广。所以李老师啊，刚才那个小片里业主说的这个采光不足的问题，现在完全彻底的解决了，
1: 迎刃而解嘛，
0: 这多亮堂啊！
1: 太好了。哎，
0: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其实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呢？
1: 厨房卫生间，
0: 金厨银卫啊。
1: 对呀、
0: 接下来我跟李老师分别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
1: 好的。
0: 说到我们这位朋友家的这个厨房啊，前面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硕大的冰箱，那这个冰箱怎么解决？来，您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它这个门呐、移位了，哎，就把这个硕大的冰箱严丝合缝的放在了这里。厨房啊，可以说是干净、整洁、明亮。L 型的橱柜，橱柜的颜色呢很时尚，上浅下深，而且呢这个它的动线非常的合理啊。您看，洗、切、炒，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齐全。还有就是他们家厨房的这个门呢，我觉着首先很时尚啊，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门，很漂亮。假想一下，它这个厨房的那门的位置，往外开、往里开，都非常的占用空间。这么一来呢，就把这个味道啊、烟呐、保存在我们这个厨房里面，不向外扩散，而且也没有占用更多的空间。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家是全屋通铺的地砖，那么。

0: 这打扫起来可能有一定难度，不过没关系，暗藏玄机。
1: 在这柜子里安装了一台扫地机器人，
0: 这么一来呢，就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设计的怎么样，改造的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带着您呢好好的参观参观。
2: 有两个卫生间，我们说的是主卫。那么主卫呢跟原来也不是这样，怎么改的呢？25公分挪开了，弯这么挪了25公分，为什么呢？里边有一个柜子，定制家具的柜子，能放很多很多的东西，这门也不耽误打开，还拿什么还很方便。它的洗脸的地儿底下是空的，打扫卫生很简单。那么旁边呢是这个马桶，在这儿一看呢，干湿分离，一切呢都是很到位的。
0: 李老师啊，刚才您感兴趣的这个阳光房
2: 啊，多好！这个
0: 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2: 啊，
0: 是他们家的这个小男孩的房间，左边是小女孩的房间，人家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2: 太好了
0: 啊！所以是当父母的多用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2: 幸福和谐的家庭。
0: 对，为什么这边要修个阳光房呢？因为它这个采光那边比较充足，所以我们设计师啊非常用心的给他设计了一个阳光房，那么阳光也可以从那个房间晒到这个房间。
2: 对对对，来，
0: 嘿，温暖吧，
2: 太好了。
0: 哎，那么看完孩子的房间，接下来我们得看看主人的房间。
2: 对，他们的父母。
0: 李老师
2: 啊，
0: 这是他们小两口的卧室
2: 啊，主卧。
0: 您看您身后这旁边，
2: 这也是定制家具，
0: 整面墙的大柜子，
2: 嗯，
0: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放到里面。
2: 对，
0: 所以显得这屋里您发现非常的干净整洁。
2: 是，
0: 而且定制家具的好处，您看有我们女主人需要的这个化妆台，
2: 是，
0: 哎，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柜，再加上他们家这通铺的地砖，
2: 嗯，
0: 显得这个卧室啊非常非常的宽阔。
2: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前面这玻璃，
0: 哎，一大面的玻璃，采光
2: 太好了，
0: 又放了一个小的躺椅，所以说从某些这些细节能看出我们这主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真的挺高的。
2: 确实是
0: 啊，但是不管他要求有多高
2: 啊，
0: 我们的设计师都能给他圆满的解决了，可以说是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0: 游刃有余。
2: 嘿，你讲的太好了。
0: 哎，但是我们说的只是表象的
2: 啊，
0: 那么专业的角度怎么剖析这个事儿呢？
2: 嗯，
0: 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3: 对，大家好，我是杨帆，专修不将就，就选益丰方圆。房子不怕小，就怕算得不够细。那什么叫算得不够细呢？就是每一厘米啊都有它的用处，每一个平方米都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套房子只有90平米，能住出150平米的感觉，这背后啊就有这三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精准门洞啊，移了之后呢，那这个门的后边就可以做一整面的定制餐边柜。那厨房里边呢有双开门的冰箱，而且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整体橱柜，所以啊台面非常的整洁干净，这里面每一厘米都是计算过的。第二呢，就是长远，这是两个孩子的房间，是根据两个孩子成年以后的需求来设计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就不需要重新再装修，也不需要重新再折腾，这其实也是省心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从容，大胆的玻璃房设计，加上全屋的中央空调和全屋的地暖，再加上隐形的线条灯、落地窗的设计、阳台的地台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的高级。但高级感呢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住的。我们在地台上可以休息、喝茶、聊天，看着孩子在地下玩耍，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所以选择益丰方圆就是选择一份安心与省心。那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啊，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

0: 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是一套只用面积90平米的32卫户型，因为咱们业主一家四口，要求有2个儿童房，那咱们来一一的了解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个整体改造。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是咱们入户门的一个过道，原来在改造前呢，这个过道呢两边比较空，没有穿衣镜，没有换鞋的地儿。那么这次呢，通过整体设计改造呢，咱们在这个进户门的右手边做了一个通顶的鞋帽柜，中间镂空，然后下边呢，咱们这块呢是设计了一个整体的这个鞋柜。那么咱往里看呢，咱们重点的也是业主最满意的地儿，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儿童房。这面墙呢，它原来是做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墙体，没有采光。那么这次呢，我将咱们这个轻体墙体呢拆除了以后呢，做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大的一个玻璃墙。一来了，咱们解决了采光问题；二来了，咱们显得这个房间呢比较大，小孩呢长得比较快。所以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儿童房呢整体落地一套的，就是适合于咱们这个一直从小到大的一个居住环境。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1.4米的一个床，然后呢床尾呢做了一个通顶的衣帽柜，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上下的一个写字台，也可以储物放书都没问题。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它的厨房，改造之前呢它的门是在这儿。那么这次呢，我通过这个移门洞的这个手法，将原来这个门洞呢这块呢封上，往这侧呢咱们移动了这个1.2米的一个空间，这样设计呢有了餐桌，而且还做了通顶的餐边柜。门洞移到中间之后呢，在门的后边咱们放下了一个将近左右达到了一个90公分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冰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客厅的一个大阳台，然后这个高度有35公分，其实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个柜子，将两侧的这个牙口咱们做了一个弱化，在这个台阶做呢做了一个隐藏的一个线条灯，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儿有一个步入的一个台阶，二来的话呢可以完美将这个层次弱化。

0: 哎呀，今天参观完这套房呢，李老师，用咱老百姓的话叫说，该有的都有了。
1: 对，
0: 哎，那个四个字总结叫游刃有余。
1: 呵，这成语太恰当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装修啊，你看人家这装修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错，
1: 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主人满意了，达到他的想法了，东西也不多，还节省了很多的钱，装修出来一看，好。
0: 其实我跟李老师满意都是次要的，
1: 对，
0: 最主要的我们得问我们的业主，您对您家最后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2: 满意，非常的满意。最满意的是阳台这块给我们设计的特别的棒，特别的通透。朋友一来呢，就都夸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特别好。整个过程中，没设计非常的负责任，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好，有问题及时给我们沟通解决了。
0: 哦，
2: 梅老师比较了解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真是。
0: 其实我们益丰方圆不光有这么好的设计师，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好的团队，因为我们益丰方圆有很多很多暖心的服务。
1: 是吗？
0: 你比方说每周日啊，我们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0: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对，这样呢就让您更放心更满意了。
0: 对，
1: 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0: 是，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

0: 具送厨卫美凤，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0: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0: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3: 听着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2: 哎，对了，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3: 熟悉，爱看呐。
2: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3: 我对我说过书啊，
2: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3: 说过，
2: 说过三国，
3: 对对对，
2: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3: 对，
2: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3: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2: 爱看西游记，
3: 我熟读啊。
2: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3: 行啊，
2: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啊颇有建树。
3: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哎，
2: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哦，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3: 不是不是，您等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啊，
2: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3: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2: 什么叫没什么？
3: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2: 不是，
3: 那叫传承人。
2: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3: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2: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3: 啊。是啊，
2: 《西游》。《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3: 熟啊，
2: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3: 对，
2: 一路上斩妖除魔，
3: 就这故事，
2: 那么多妖怪，嗯，都想逮着唐僧，嗯，吃他的肉。
3: 不错，
2: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3: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啊，长生不老啊。
2: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哎，
3: 对喽。
2: 那么这个唐僧肉，嗯，怎么吃呢？嗯。
3: 什么？
2: 唐僧肉啊？怎么吃？
3: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2: 那哪成啊？
3: 是生吃，
2: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3: 那怎么吃？涮着吃？
2: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3: 烤着吃。
2: 《西游记》里边啊，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7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3: 嚯，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啊，
2: 当中只有啊，犀牛精，嗯，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3: 我煎着吃。
2: 剩下的6个妖精啊，统一口径，
3: 他们怎么吃？
2: 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蒸着吃。
3: 整个上锅蒸啊！
2: 哎，蒸着吃，
3: 那为什么呀？
2: 蒸着吃香啊！
3: 是啊，
2: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哦，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啊，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3: 是吗？
2: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嗯，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嗯，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3: 你瞧，
2: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哦，《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啊，三打白骨精，
3: 是是，
2: 唐僧说了，
3: 说什么？
2: 我命在天，嗯，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哦，听见了吗？
3: 他
2: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3: 什么意思呢？
2: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啊，他的肉应该蒸着吃。是
3: 是，合着唐僧认头了，哎，蒸着吃，哎，
2: 蒸着吃。哦，问问您啊，《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3: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嗯，吴承恩呢？
2: 吴承恩，嗯，哪儿的人？
3: 他是淮安人。
2: 淮安人，嗯，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3: 是吗？
2: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3: 什么？
2: 就是蒸。哦，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3: 什么？
2: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3: 那
2: 是这吴承恩呐啊，喜欢蒸着吃。
3: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2: 哎，对了，
3: 把唐僧蒸着吃。嘿嘿，好，有点研究，
2: 研究的心得。
3: 好好好，
2: 我再问问你，
3: 还什么？
2: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嗯， 他们几个人谁最胖？
3: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2: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3: 108000里啊！
2: 108000里，
3: 对呀、啊，
2: 都、就是54000公里。
3: 哎，可以这么换算，
2: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3: 没瘦，
2: 越来越胖，
3: 还真那样
2: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3: 走了14年，
2: 嗯，54000公里，
3: 哎，
2: 走了14年，
3: 对，
2: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3: 啊，
2: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3: 嚯
2: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3: 嗯，
2: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3: 嗯，
2: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3: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2: 哎，对了，
3: 那走的不快啊！
2: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3: 啊，
2: 说明一个问题，
3: 说明什么？
2: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3: 啊，
2: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3: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2: 我再问问你吧，
3: 啊，
2: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3: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2: 哦。
3: 《西游记》当中能力最大就是猴，
2: 猴，
3: 孙悟空啊，
2: 孙悟空
3: 啊，
2: 他有什么能耐呀？
3: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
2: 是，
3: 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2: 哦哦，
3: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2: 啊，对呀，
3: 大闹过天宫啊，
2: 是是是，
3: 他啊会72变呀，
2: 啊，对，
3: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3: 那能耐大了
2: 哦，
3: 跟斗云都会。
2: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3: 哎，这娃是孙悟空的律师。
2: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么那本领那么高强吧？这天下
3: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2: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3: 对喽。
2: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3: 那不是。
2: 哦，
3: 他学的。
2: 跟谁学的呢？
3: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2: 哦，
3: 哎，
2: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3: 对呀，啊，
2: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3: 啊，
2: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3: 哦，对了，
2: 切，
3: 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2: 对不对啊？
3: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2: 那
3: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2: 菩提老祖能耐大
3: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就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2: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3: 对，
2: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3: 啊？什么？
2: 偷吃人参果？
3: 有啊！
2: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3: 啊，
2: 啪！给锯倒了
3: 啊！连根给撅躺了。
2: 哎呀，镇元子生气呀，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3: 啊，
2: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3: 是是。
2: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3: 嗯，
2: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3: 啊！
2: 怎么办呀？
3: 怎么办？
2: 找我师傅去。
3: 哦，
2: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3: 菩提老祖
2: 没人了。
3: 哦，
2: 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3: 嗯，
2: 别来找我了
3: 啊！
2: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3: 哦，
2: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3: 好吗？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2: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3: 啊
2: 有矛盾，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3: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2: 镇元大仙能耐大，
3: 他地仙之祖啊。
2: 哦，
3: 他厉害，
2: 他厉害，
3: 厉害，
2: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3: 嗯，
2: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3: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2: 观音能耐大
3: 啊。
2: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3: 如来佛能耐最大。
2: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3: 啊，
2: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3: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2: 唐僧能耐大
3: 啊。
2: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3: 白骨精能耐最大，
2: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3: 孙悟空能耐最大，
2: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3: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2: 你到环岛了？
3: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2: 问问你
3: 啊，
2: 谁能耐大？
3: 你能耐大呀。
2: 嗯，那怎么我能耐大呀？
3: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2: 不是，咱不研究吗？
3: 研究什么？您这主意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2: 你
3: 没人知道。
2: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3: 啊，怎么了？
2: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啊、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3: 哦，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3: 那行了、嗯、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2: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啊？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3: 谁呀、啊、
2: 海边那块大石头。
3: 他有什么能耐呀、啊、
2: 他能生孙悟空啊、哎、
3: 就这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

0: 得买。嗯，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2: 我，
0: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0: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1: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0: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1: 别！
2: 太可爱了。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1: 对呀、啊嗯，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嗯，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1: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1: 好，
2: 您继续看
1: 哈。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7: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6: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

0: 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

0: 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嗯、

0: 对情侣的金表哈。啊，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

0: 价格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2: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2: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3: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4: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3: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5: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5: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6: 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3: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

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需要吗？
1: 谢谢。
0: 你有哪儿不舒服吧？
1: 心里不舒服。
0: 是心脏不舒服吗？
1: 不是，也是。我这之前心脏生过病，是这儿的大夫把我给救过来的。可是我现在是心里面难受。我刚刚知道一个很糟心的事儿。救我的大夫因为救我累垮了，不做医生。你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的病我就不治了，我就……
0: 你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既然把您的生命托付给我们，所有的医生都会尽全力救治患者的。
1: 是，拼全力，我特能理解。您知道吗？我当时我躺在手术台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已经死了，我都感觉到我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飘出来了。我就飘在天花板上，我就看着我的救命恩人在那儿不停地救我，一边抢救我，一边拼命地喊我。不停地喊。就在那一刻，我好像就回到我身体里了。我就听见我耳边不停地朝我喊：“婷婷，婷婷，有什么难关，婷婷就过去了。”现在都好，我被救过来了。可他累垮了，不当医生了，说走就走了。
0: 哎，想要患者。

0: 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不然祖大夫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着急的。小文君，您知道我？
1: 我是祖大夫的同事，我们整个急诊科都知道你。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当医生了？
0: 因为医生也是人呐，他也是别人的父亲、儿子、丈夫，是人都有难处的。我们心里也难过，没有留下一个好医生。
1: 是，我知道，你们当医生的呀。真的不容易，可是他怎么就不能像他冲我喊的那样，遇着难关挺挺啊，挺挺啊！大夫，能问您个事儿，您还能见着他吗？那我拜托您个事，我说实话，我这次来我就是想见见他，我想向他汇报，我都找他做的，我这都有医嘱，我每天按着医嘱，你看他说的，我按时吃药，按时睡觉，我按时吃饭，我现在我连烟酒我都不碰了，我恢复的很好，因为他告诉过我。说医生救活一个病人非常的不容易，何况他救了我两次，我就是想告。

0: 刘院长，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喝上这个了？
1: 也就是最近跟菲菲学的。复查结果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0: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各位起身。
2: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都说是我们在治愈患者，其实我们也在被患者治愈。正是因为有这样心存感恩、心底温暖的患者，才让我们这些面临高压工作的医生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0: 你们两个人选择离开，我心里一直都不能释怀。我们在安康一起共事了十几年，一起经历过那么多困难的日日夜夜，真的舍不得离你们走。像你们这么好的医生，不放在好的岗位是医院的损失，也是患者的损失。不过今天遇到向阳，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知道的，给心脏输入血液得通过冠状血管，可身体也同样可以找到路径，创造生命的奇迹。人生也是如此，所以陆星奇大夫、祖文达大夫，请保持你们的本性。我相信无论在哪里，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医生，都能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老大放心，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给你丢脸。我路易绝对是当地最牛的急诊大夫。
0: 你能换个词儿吗？好，你先休息，你先休息。你困难的事情如果都解决好了，还想回医院，第一时间找我。
2: 谢谢老大。
0: 你们俩别愣着了，打开吧。哦。上班时间咱们就不能喝酒了，以水代酒，给你们俩践行。啊，谢谢。说点什么？
3: 主任说点什么？
0: 为了所有人的安康。
4: 好。
5: 为了所有人的安康。
6: 干杯！
7: 啊哟，口都太脏了，
8: 还不如喝啤酒呢。
0: 行了。我该下去了，急诊四节，请继续。

0: 对面有那么多盏灯，每扇窗里都有不同的悲剧。我想要拯救世人，但是我的船太小，岸上苦难的人太多，苦难太重，我的船装不下也拖不动。每次想到这些。
1: 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一根刺扎了一样的疼。
0: 那你试着不要去想这些，或者把这根刺拔出来呢？我以前不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根刺拔不掉。 也不想把它拔掉，因为这疼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更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2: 大傻哥，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们四个人。
2: 好久没一起上过天台了，这接下来是不是谁说什么煽情的？又开始煽情。行，我先来。患者的安康，我们的安康，都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师傅。哎呦，
2: 吓我一大跳！
3: 我会守护好你们所有人的。

0: 周二下午我给你送回
1: 去。别给他吃太多凉的，这几天闹肚子了。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0: 天都黑了，
1: 那我
0: 几点？不是，我没赶你走，坐会儿啊。你渴吗？我弄啤酒。啊，不，你不喝啤酒啊。
1: 水总有吧？
0: 水管子里有，得烧一下。我烧去啊，坐啊。

0: 想什么呢？随便说点什么不行吗？
1: 多喝点维 C 对身体好。
0: 你别这么半天就憋着，这在电视剧里叫硬性植入广告，毫无创意可言。
1: 不是，它象征着我的心在沸腾。

0: 住了。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哪女的呀？
1: 哪有什么女的呀？
0: 哪女这么有劲儿啊？
1: 哎，敲什么敲？孩子睡觉。哎呦，你喝这么多呀？啊，我今儿不方便啊。
2: 离婚搞你有什么不方便？干嘛呢？泡妞了？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呦，说到天福号，我们都知道啊，是著名的老字号，那可是京城酱肉界的扛把子，是不是？
2: 是，
0: 产品质量高，味道又特别的正宗。那么今天呢，张雪呢说到了，给了我们说天福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低价呀。
2: 没错，哎，
0: 我在这儿啊先卖一个关子，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2: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老北京的蒜肠。哎，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 好，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跟这有什么不同。
2: 行，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蒜肠，对，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1: 特别
2: 的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液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1: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2: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所以制作非常讲究，从肉的配比到蒜的选材再到肠衣的制作细致考究。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1: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蒜香味没有，肉香味没有，但是呢有一种怪味吧特别刺鼻子，你吃起来吧一点都不放心。
2: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1: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2: 对，
1: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 又放下了，嗯，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2: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市场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1: 10根不到100块钱，
2: 是，
1: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嗯，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嗯，买了太值了，嗯，哎，张雪，
2: 哎，
1: 就这个肠，
2: 嗯，
1: 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两组行不行？
0: 多订点儿
1: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
0: 嗯，
1: 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2: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那这天啊，正是吃蒜肠的时候，咱们在家多备点蒜肠，想吃的时候咱们来一根蒜肠，早餐、中餐、晚餐随便吃，怎么样？
0: 特别好，
1: 太棒了，太值了。
0: 确实啊，嗯，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您看看啊，开袋计时，味道浓郁，
2: 对，
0: 最关键的是还原咱的老味道，蒜香浓郁有回味，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这一组啊，10根，其实啊没两天就吃完了，
1: 就吃没事，
0: 哎，建议您啊多订2组，并且呢您什么时候吃都行啊，走亲访友可以吃，对吧，嗯，家庭聚餐可以吃，出外旅游也可以吃，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直接开袋计时。今天最关键的，10整根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嗯，是，这得得益于我们的老汤秘方，都是口头传承的，分别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相互之间啊都不知道头一天老汤用了多少，第二天配比完成之后，再按照用量往里续，周而复始，至今都没有断过。而且呢，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呀。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
2: 哎，
0: 您说说啊，今天还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它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儿。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0: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您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好了，本期节目快结束了，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10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

0: 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
6: 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
4: 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

0: 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膜，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1: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0: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它。是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1: 江总，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

0: 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1: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乎烂乎，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我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

0: 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1: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的我们可都买。
1: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2: 这量啊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1: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1: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1: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2: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1: 行，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1: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1: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2: 好，
0: 真有太棒了啊！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筋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是，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西湖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对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嗯，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们这一锅出啊，嗯，钱都有了。
0: 哎，阿姨，嗯，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嗯，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嗯，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嗯，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嗯，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啊，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嗯，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嗯，除了配面条之外啊，嗯，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嗯嗯，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哦。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嗯，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嗯，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哎，
1: 嗯嗯，这肉块啊饱满，嗯，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
0: 真不错啊。嗯，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我是郎朗，
8: 登陆少年 CD
9: 二小玫瑰，
10: 玫瑰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吴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请笑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黄金香水，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8: 我当然不怎么跳了，主要是当老师哦，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9: 哦，当老师了。
18: 最近刚批下照来，
19: 我照了都。
18: 交谊舞学习班
19: 啊，好，
18: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9: 谁呀？
18: 打个95折给你。
19: 不，这财迷呀，才95折。
18: 怎么着？
19: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18: 我不信
19: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18: 呢。那我考考你，
19: 你怎么考法？
18: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9: 嗨，舞厅嘛，一进去是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8: 小乐队？
19: 对，
18: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啊，
19: 没有
18: 那个，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19: 那叫西乐，
18: 是不是？哎，都有啊！哎，这样的，
19: 这什么？这什么呀？这是
18: 嗡嗡的那个，
19: 嗡嗡嗡。
18: 还有这个，这样，有个乐队指挥，
19: 有一个
18: 西服革履大背头，
19: 对，
18: 他拿着一电镀棍，
19: 那叫指挥棒，
18: 对，都听他的。
19: 那是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18: 预备起，噔噔噔个里个啷的当啊，噔噔啷个啷个啷
19: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18: 有个曲调吗？
19: 当然有曲调，这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18: 你给来了，
19: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滴答滴
1: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0: 行啊。
1: 哎，怎么样？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1: 啊啊，跳一回。
0: 跳跳吧，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来啊，
0: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0: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什么呀？
1: 大男，
0: 男的叫大男的，
1: 大男、
0: 啊。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1: 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0: 学女的，
1: 我大女儿，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比你漂亮。
0: 哎，就是不是还漂亮的？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
1: 嗯，
0: 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梳个小辫
0: 儿啊，不用不用，
1: 头发太少啊。
0: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1: 这干嘛呀？
0: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1: 有纱巾。
0: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做一个区别。
0: 对，
1: 哦，行，
0: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1: 用这个了，
0: 慢一点，
1: 嗯，
0: 腿儿，哎，
1: 行、哦，
0: 对，好，
1: 怎么着吧？
0: 你呀、
1: 啊，
0: 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沙发？
0: 对，
1: 沙发舒服。
0: 那是，
1: 台上没有，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啊、
0: 嗯，往这一蹲身儿，比划比划就行了。
1: 哦，一蹲身儿啊？
0: 哎，
1: 就这样。
0: 对了，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1: 你说你蹲身吗？
0: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1: 啊，
0: 你往后靠着点啊，
1: 靠着点，
0: 往后靠啊。
1: 这样，
0: 那再来点，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1: 不，这沙发比站着累。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那来开始吧，
0: 开始。
1: 哎。
0: 当当滴答滴当，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嘿，伸手，走啊，好嘛，猴。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什么规矩？
0: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
1: 不可能。
0: 这咱再来呀。
1: 来呀。
0: 滴答答当当滴答滴答，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起的？多难听！
0: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1: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弹棉花。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好好好好。滴答答，当当的，行了行了，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属羊的。
0: 啥工作？
1: 搞批发。
0: 卖什么？

0: 真是一位高人呐、啊！
1: 嗯，富高一米七。
0: 这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啊！
1: 怎么讲？
0: 什么人都有啊！嗨，
1: 您这都什么人呀、啊？
0: 这个，我请问啊，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
1: 我得问问您啊，您是问《三国志》还是问《三国演义》？
0: 《三国志》的作者
1: 陈寿，
0: 《三国演义》的作者
1: 罗贯中，
0: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1: 我跟您说，我连电视剧我都看过，
0: 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1: 金圣叹呢？
0: 毛批的，
1: 毛宗刚；
0: 玉批的，
1: 乾隆。您问不住我。对了，我让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对，
0: 嘿，嗯。你看这个人啊，
1: 怎么了？
0: 这个人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
1: 不是您这是什么语言呢、啊？这出国跟脖子有什么关系？
0: 不是
1: 哪位出国起护照还得先量量脖子啊？您怎么说话这是？
0: 不是您这出国我不敢相信。
1: 怎么不敢相信呢？啊，对了，许你八岁给人讲课去，就不许我出国呀？你反正咱俩吹吧，这又没有枪毙的罪过，对不对？
0: 这您领会错了、
1: 什么领会错了？
0: 刚才我说我五岁看三国，八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我的确是给人讲过课。
1: 哦，您真讲过课啊？
0: 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是真的。
1: 没这么回事，不是也你也别说，前二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0: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了。哎，
1: 对，
0: 我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哎，是
1: 啊，什么叫出口转内销啊？
0: 行啊，你对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哎，
1: 倒是都看过。哎，
0: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1: 什么批？
0: 苏批三国。
1: 苏批，
0: 也就是苏文茂先生，见过这位作者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这人还活着呢。嗨，
0: 啊，这个人活得很健康。哦，想见一见吗？
1: 那太想见了。
0: 来，握握手。
1: 干嘛呀？
0: 自我介绍一下。
1: 怎么着？
0: 我就是苏文茂。
1: 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0: 对，哦，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1: 没看过，
0: 遗憾。
1: 哦，遗憾，
0: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哦，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哎，
1: 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0: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睛啊。哎
1: 呦，要照您这么一说，我赶紧买一套看看吧。
0: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1: 怎么？
0: 我刚从书店来，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根据大家的需要，那么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嘛就得明年二月份了。
1: 得，看来我这俩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了。哎，
0: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1: 不敢，我怎么能敢跟您研究呢？就是向您学习。
0: 别客气。
1: 不是客气，
0: 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1: 是，
0: 当然。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嗨，啊，
1: 您说这万一也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0: 是这意思。
1: 是不是？
0: 这个我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
1: 您问。
0: 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1: 对，
0: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1: 是，
0: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1: 没错。
0: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哦，
1: 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0: 您能回答吗？
1: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哦，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0: 哦，魏蜀吴是三国。
1: 哎，对，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1: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

0: 故而才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少带三字的？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给说说。
0: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啊啊。一翻篇头一回，嗯，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嗯。有三字没有？
1: 有。
0: 最末一回，嗯，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还真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有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啊。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有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擒孟户，
1: 有。三不不不不，等会儿，您等，您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着？
1: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0: 什么呀？
1: 几擒孟户？
0: 三擒孟户。
1: 三擒孟啊，七擒孟户，
0: 七擒
1: 哎，
0: 七擒他得由三擒那儿过呀，过，
1: 对不对？哦，这过也算呐。
0: 对了，他能由二擒蹦到四擒上，把三擒免了。
1: 嘿，您这还讲理，
0: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1: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嗯，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嗯嗯，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1: 是，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也不少啊。
1: 您给说说。
0: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1: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1: 真的啊啊！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哦，刘备卖草鞋。嗯嗯，这在三国里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有，你得仔细看啊。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嗯嗯，他说：“知习贩驴小儿。”看不起他，嗯嗯，说的就是刘备，啊，知习贩驴啊，嗯嗯，驴啊，驴乃贤也，
1: 还上口呢，还贤呢，
0: 嘿，哦，刘备卖草鞋，
1: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1: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张飞，
1: 张飞，嗯，张飞做什么买卖呀？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嗯嗯，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1: 这个地方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0: 嗯，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0: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1: 哦，他做什么买卖呀？
0: 赵云卖过年糕。
1: 卖，你快打住吧！啊，你快打住吧！啊，你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啊！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0: 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嘛？哎，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
0: 不对，
1: 是不对。啊，谁说卖柿子了？
0: 什么世家子弟？
1: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0: 不不啊，卖年糕的，
1: 卖年糕的。嗯嗯，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
0: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嗯，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嗯，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嗯，又叫《收姜维》。
1: 这戏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1: 是啊，嗯嗯。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这样唱。啊啊。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哦，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嗯，老啊，嗯，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啊，
1: 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对对对，
1: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0: 没没没，哎呀，
1: 苏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什么语言呐？ 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0: 啊，不，嗯，你那是错误。
1: 那你那个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正，哦，正根儿在他这儿了。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哦，
1: 对呀，
0: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喂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
0: 那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哦，
1: 这就这么回事儿。
0: 三个做小买卖的，哦，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了，哦，
1: 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这是怎么意思？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嗯，恐怕这要提起来啊，嗯嗯，嘿，不但是你呀，啊，嗯，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不，您别这么说啊，嗯，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0: 那不见得。
1: 你说呀。
0: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老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他姥姥家呀。啊啊，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嗯嗯，哦，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哎，
0: 咱进一步研究啊。嗯，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这还主要论点。嗯，哦，好，我是不知道。嗯，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
1: 好，我问您。嗯，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嗯，姓纪。
1: 姓纪。嗯，
0: 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嗯，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嗯，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哦，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姓何呀。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0: 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嗯，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啊？那就这么讲吗？
0: 不，啊，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
1: 儿。哦，您这又是正根儿。嗯，都没法抬这杠。好，嗯，那我还得问您呢。嗯，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姓吴。
0: 吴氏生的张飞。
1: 这三国里有。
0: 这三国里没有。
1: 您哪来的呢？
0: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嗯，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啊，您好有一笔。
0: 好比
1: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这什么语言？
1: 什么语言？您太客气了。您那个吴氏生妃是这么讲吗？啊，
0: 怎么讲？
1: 那不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1: 他全是正根儿。嘿嘿，哦，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0: 对啊，这是苏皮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都是研究数学的。
0: 对了，
1: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0: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1: 哦，诸葛亮。嗯嗯，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诸葛亮研究代数。嗯嗯，这三国里写着了
0: 啊。有啊。
1: 怎么写的？
0: 这是三国第56回。嗯，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鉴。
1: 啊，就是草船借箭的。
0: 对对对、
1: 啊、对对，
0: 用20只战船上面撒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
1: 嗯，
0: 对面看不见人。
1: 对，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

0: 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有这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水手怎么样，查查凋零剑够数吗？水手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带回去带数
1: 啊。
0: 诸葛亮
1: 说的严。等会儿，哦，够数了，带回去，这就是带数。
0: 对，
1: 哎呦，
0: 专科呀、
1: 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带数，
0: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1: 第二位数学家
0: 曹操，曹孟德，
1: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0: 曹操研究几何。
1: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0: 有
1: 哪点写着？
0: 这在《三国》第48回，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就是横槊赋诗。
0: 对，
1: 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呢？
0: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人苏先生这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0: 对。
1: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0: 第三位是貂蝉，
1: 女的。
0: 对，
1: 哦，
0: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1: 您说呀。
0: 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1: 对，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是
0: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 什么关系啊？
0: 是干父子的关系。
1: 就是干父子爷俩。
0: 对，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对，
0: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1: 哦，这是一计。
0: 对了，要说貂蝉真了不起。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小吕，
1: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0: 亲切。小吕，你真好。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董老太师，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

0: 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2: 我研究这个国学，就咱们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
3: 哦，阴阳五行
2: 七个字。
3: 哪七个字？
2: 阴阳金木水火土。
3: 阴阳金木水火土。
2: 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甭管什么物质，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3: 什么？
2: 甭管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3: 不不，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哦，什么事儿嘛，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2: 对呀，你不信你可以现场提问，我就告诉你。
3: 你这意思是万物是一理？
2: 对，都是这道理。
3: 什么东西都有这七样？
2: 我研究出来的。
3: 阴阳金木水火土。
2: 不信你可以问我。
3: 我问问你，就咱们吃的那个苹果
2: 啊，
3: 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2: 苹果
3: 啊，
2: 吃那苹果是吧？
3: 吃的苹果，
2: 苹果是一面红的，一面青的。
3: 对呀、啊，
2: 红的那面就为阳。
3: 怎么？
2: 你看红的，太阳光能晒着，能照着它红了。
3: 那哪为阴呢？
2: 青的那面为阴呢？
3: 哦，
2: 晒不着，照不着，
3: 晒不着，
2: 所以没红，它是阴，阴阳它就有了。
3: 阴阳，
2: 哎，
3: 那你找金，
2: 苹果找金是不是？
3: 啊。
2: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3: 在树上啊。
2: 在树上长着
3: 啊。
2: 你用什么给它摘下来的？
3: 我用剪子给它绞。
2: 这剪子是什么呢？
3: 剪子是铁的。
2: 铁字怎么写？
3: 金字边。
2: 有金了。
3: 对呀、啊、它沾金就算
2: 了。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3: 啊。木。
2: 这苹果在什么地儿长着？
3: 树上。
2: 这树是什么？
3: 木头的。
2: 这不有木吗？
3: 啊，木。水。
2: 找水
3: 啊。
2: 这吃苹果，
3: 嗯，
2: 是不是你得先拿水洗洗
3: 啊？不不，我不洗，我就这么吃，
2: 不讲卫生
3: 啊！不干没净，吃了没病，
2: 不洗
3: 不洗，
2: 吃苹果
3: 啊！
2: 一咬，一咬它就往出流这个
3: 甜水，
2: 这不是水吗？你看
3: 我往外框，我
2: 挺聪明，他也懂
3: 啊！
2: 你看水，
3: 火呢？
2: 吃苹果你不会暖和吗？
3: 有外暖和的吗？
2: 那为什么呀？
3: 为败火呀、
2: 啊！这不是火吗？
3: 好，
2: 你看败
3: 都替他说了，你看
2: 都离不开这几个字。不是阴阳五行它厉害呀、啊、
3: 那土呢？
2: 土是吧、
3: 啊、
2: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3: 在树上。树在哪儿长着？在地上。地是什么地？土地。
2: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这玩意儿，
3: 他这套我都会、
2: 哎、我就又培养出一个好学生来。他也会了，
3: 像话，
2: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3: 哎、
2: 万物一理。
3: 行，刚才啊问他这个苹果，
2: 嗯，
3: 是吧，
2: 什么都一样，
3: 青的地方为阴，红的地方为阳，
2: 谁也难不住我。问什么都是
3: 这回啊，我问问他这山里红
2: 都一样，
3: 全是红的，
2: 万无一理，
3: 哪儿为阴阳？看他怎么说，
2: 都得有，
3: 啊，行吗？
4: 行。
3: 哎，行。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3: 过来。我再问您一样啊，
2: 嗯，
3: 就是吃的这个山里红，
2: 啊，山里红是吧？
3: 全是红的，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是这个太阳围着山了红转呢、啊、还是山了红围着太阳转呢、啊、啊，说说说说说说，
2: 你这山里红吃多了、
3: 啊、哪儿为阴哪儿阳，说说
2: 山里红嘛，不就是
3: 山里红、嗯、
2: 说吧，
3: 山里红你哪儿为阳？
2: 山里红啊，
3: 哪儿为阳啊？
2: 全是红的吗？
3: 对呀、啊、哪儿为阳？
2: 全是红的就全为阳吗？
3: 哎啊啊，全为阳，
2: 全是红的全为阳啊，
3: 哪儿为阴呢？哪儿为阴？
2: 他哪儿为阴呢？
3: 是啊，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2: 不是他
3: 问你呢。
2: 山里红，
3: 哪儿？
2: 山里红，
3: 哪儿为阴？
2: 全是红的，
3: 哪儿为阴？
2: 山里红，
3: 嗯，
2: 山里红
3: 啊，
2: 它在山里是红的，
3: 哎，
2: 它要到了山外边呢，
3: 就变黑了，
2: 啊，也是红的，
3: 不还是的，这不还是红的吗？
2: 啊，山里红，
3: 啊，
2: 这个山里红，它全是红的，它这个
3: 哪儿为阴呢？
2: 哎呦，你说你也是，你这么大岁数，你吃山里红干嘛？你说你这是酸了吧唧的，这都孕妇
3: 吃，我爱吃，我爱吃，
2: 你听我的，
3: 我爱吃
2: 黑枣，全是黑的，全为阴，
3: 啊，不不，
2: 你吃
3: 不不不，我不吃黑枣，
2: 吃个白薯，
3: 啊，不不，我什么都不吃，我认识我就吃山里红，
2: 就吃山里红，
3: 就吃山里红，你说
2: 山里红
3: 哪儿为阴
2: 啊？我这
3: 你干嘛？你吓我一跳！
2: 我告诉你啊，
3: 你什么毛病啊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我想起来了
3: 啊，
2: 山里红吗？不是
3: 哪儿为阴？
2: 山里红啊
3: 啊，
2: 掰开了里边什么色？
3: 白的，
2: 里边为阴，里边就为阴，明白了吧？
3: 好嘛，
2: 哎。
3: 外边没辙，跑里边，
2: 这里边有解剖学的东西
3: 啊！行行行行，哎，那你说说，这山里红哪儿为金？
2: 找金是吧？
3: 嗯，
2: 这个山里红
3: 找金，
2: 在什么地儿长着？
3: 在树上啊！
2: 你怎么给它摘下来呢？
3: 我拿棍儿绑下来的，拿棍儿绑，好嘛，我又拿剪子，也是铁的。铁怎么写？有金字边，不要替他说了。我拿棍儿帮我，拿棍儿帮，
2: 拿棍儿帮
3: 找金，
2: 都烂了，没法吃了。
3: 我爱吃烂山里红，
2: 你管不着。
3: 棍儿帮，哎，就是帮。
2: 你拿那个铜棍儿帮，
3: 不，
2: 铜棍儿怎么写？
3: 用不着，用不着。我用竹竿，
2: 用竹竿儿帮。
3: 哎，
2: 这是山里红
3: 哪儿为金？
2: 山里红找金，用这个
3: 哪儿为
2: 竹竿？哎，对了
3: 啊。
2: 有一种大褂的山里红，你知道吧？
3: 哦，就是庙会上卖的，都穿在一块儿那个大褂山里红，
2: 用根线儿给它穿在一块儿
3: 啊，吃啊。
2: 那个线儿，
3: 嗯，
2: 你是拿什么给它穿上去的？那线儿，
3: 我用竹签给它捅过去的，竹签给它捅过去的。
2: 你得使针，
3: 不用，不用，不用针，就用竹签捅。
2: 竹签捅，
3: 哎，
2: 哦，竹签捅，
3: 对，
2: 这个
3: 找金，
2: 找金，竹签捅，哎，这个糖葫芦，你吃过没有？
3: 吃过
2: 糖葫芦是吧？
3: 啊，
2: 糖葫芦中间是不是得有根签子？
3: 啊，有有，
2: 那个签子上头有个尖儿啊？
3: 啊，是啊，
2: 那尖儿你用什么修的？
3: 我用那玻璃碴子咔着的，我那玻璃碴子咔着，先咔着的啊。
2: 山里红
3: 正找金，
2: 玻璃碴子咔着
3: 找金。
2: 有一种那个带馅儿的山里红，你吃过没有？
3: 啊，吃过，
2: 中间加馅儿，
3: 里边有豆馅儿，
2: 加豆馅儿
3: 是啊。
2: 你得把这山里红给它切开
3: 啊，是啊。
2: 你用什么给它切开的？
3: 我就用那个，
2: 你看，
3: 我用馅儿勒开的。我给它勒开的，我不用，我不用，不用，我就用线勒，
2: 用线勒，
3: 一勒就开，
2: 用线勒开。哎呀，这个中间那弧，你拿什么给它弯出去的？
3: 我啊，我用手指头给它抠出去。
2: 这玩意儿太脏了，
3: 反正我不吃。反正我就用手指头抠，
2: 奸商啊！这是
3: 奸商，就是用手指头抠。
2: 哎，这山里红是不是这个糖葫芦？得有糖吧？
3: 糖葫芦，糖葫芦没糖，那叫糖葫芦吗？
2: 对呀、啊，这个糖你用什么锅熬的？
3: 我用啥？
2: 什么？
3: 我
2: 什么锅？
3: 我用沙瓢熬的。哎呀，真悬呐！差点说出那字儿来是吧？
2: 沙瓢啊，
3: 沙瓢，
2: 沙瓢，
3: 哎，
2: 哎呀，这个山里，哎，山里红占完了，你都给它吃了？
3: 这不那么多，我吃不了，
2: 吃不了，你怎么？你得往出卖吧？
3: 卖呀、啊，
2: 卖，人家给你什么？
3: 给我
2: 啊？有什么？
3: 给票，票，给我票，
2: 票，
3: 票子，
2: 票，
3: 票子，哎，票，
2: 啊，
3: 给我票。
2: 哎，甭问，这票是你们家出的、
3: 啊、我们家不出，
2: 那是哪出的呀？
3: 银行出。
2: 哎，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

今天晚上睡就得在这个靠着这个锅旁边，这有个小矮墙，不高，咱就在这儿睡。何天宝是这样吧，眼看着天黑了，咱们就要睡了。赵岩让石大人紧靠这边睡，你挨着石大人睡，我在这边睡。赵壁说，为什么呢？石大人在这儿睡，那么离着那个锅近吗？他如果晚上要是出来人的话，是不是第一个就得收拾离着锅近的这个人呢？贺天宝是，你不知道，他们还得来一回，他们得探路，得探咱们是头朝里睡还是头朝外睡，看看谁在这边睡谁在那边睡。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并排着，你不行你等着，一会儿他准来。房门尽管插上了，他得叫门，还得进来一趟。赵斌说，真的吗？那可不。三人说完了话躺下了，躺下没等睡着，就听外边敲门。开门了，开门。贺天宝登楼起来了，起来之后来到外间屋，就一到茶馆，咕隆门一开，哎呦，掌柜的，什么说辞？掌柜的搬着马鞍子进来了。几位，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地方啊不太平，这个马拴到槽头上了，鞍子还没拿下来呢，我把马鞍子给您送来，得放到屋里呀，给您放屋里。说着话进了屋了，进了屋之后把马鞍子放到炕的紧那边，然后转身出来，几位睡觉吧，不打搅了，不打搅了。这男人就出去了，男人出去了，贺天宝跟着出来，咣啷把门一关，咕隆门插会插上了，转身又回来。贺天宝说，赵爷，这回咱把这个睡觉的位置得调换调换。赵斌说，怎么调换？刚才是施大人靠着这两口锅这边睡，您在第二个位置，我在这边。他进来看清楚了，我们是头朝外睡，第一个是施大人，第二个是你，第三个是我。他探听清楚之后，今天夜半三更必然要从这个小锅腔子底下的人得出来，把锅挪了。他一般来讲是拿斧子或拿锤子上来之后，捋着这边砸一下，一个帮一下砸死一个，接着是第二个，三个都砸死，咱们的钱都留下了，马匹也归他了，他们就成功了。哦，那这回咱们得怎么睡呢？贺天宝说，赵爷，您就靠着锅这边睡，我就靠这锅，那施大人呢？施大人挨着您睡呀，那你呢？贺天宝说，我不睡，我蹲到锅台上等着他们。好，大人呢，您可要知道，我这是为您喝出性命去了。好了，赵壁贴着锅这边睡了，施世伦也倒在这儿了。睡呀，睡得着吗？听说住到贼店里了，尤其听贺天宝这一说，晚上半夜就从锅腔子底下钻出来，那还能睡吗？不能睡。贺天宝呢，把自个儿的刀带在身上，这个刀啪，刀抽出来了，上到这锅台上面，在这一蹲，把这个刀往旁边靠墙放这儿呢，蹲在这个小锅腔子后边这个角上，他盯着，告诉他们要睡觉。我告诉你们，必须得睡觉，能睡得着吗？睡不着也得睡，打呼噜，因为他们一来在锅腔子底下一钻出来，听听这屋子里边，要不打呼噜他不出来，还得打呼噜，假装打呼噜。大人你也得打。施世伦说，啊，好。俩人倒这儿了，赵壁在这儿躺着，施世伦在这边挨着，开始打呼噜。赵壁平常睡觉不打呼噜，这还学着打呼噜，打了老半天也没动静，施大人也没受过这个罪呀，什么时候了不知道。漫野荒村呐，荒郊野外，没有打更的，也没有打梆子的，不知道是几更天，估摸着二更天多了，可能二更天过了，贺天宝这个时候就听见

0: 这个小锅的锅底下那个暗道那边有点声音，嘘，来了，快点打。一说快点打，赵碧一听着心里就紧张了。假了，打呼噜有那么长的，有那么快的吗？火天宝拿手一晃，赵碧一听啊，这还得有节奏，节奏不准了还不行。赵碧其实这呼噜打着，眼睛睁着呢，他往那瞅着，心想来嘛，真来了吗？贺天宝说，赵碧瞧着一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锅，那小锅起来了，这锅给托起来了，这锅一起来嘛，旁边一挪，锅挪到旁边了，贺天宝这时候把刀就抓起来了，但是没动，屋子里边还听见鼾声呼噜声，这锅起来之后老半天没动静。贺天宝瞅着，赵碧在那瞧着，心想拿着刀你快点砍呐，一会儿脑袋就露出来了。果然黑乎的像有个脑袋伸出来了，赵碧看着贺天宝那意思，你砍呐。贺天宝没动，贺天宝瞅着，心想这个我明白，头一下上来的未必是脑袋，还真就不是脑袋，举着一葫芦上来了，葫芦上面戴着个帽子，这葫芦上来晃荡一晃没动静，撂旁边了。贺天宝瞅着，再接着一把斧子举上来了，赵碧一看，赵碧心想他奶奶个孙子真拿着斧子来的啊，这要一下子砸我脑袋上非完不可。这斧子举上来之后往旁边一撂，接着这脑袋往上一伸，头出来了，这头往上一出一露，贺天宝这刀拿着，一刀咕噜脑袋掉了，扑腾一下子这尸身趴到造物腔子里边了。贺天宝这个时候一抓这个死尸，前面这灶坑跟后面灶坑是连着的，他把这个死尸往前面一拽，顺着这个大灶坑里的脑袋在这里头呢。贺天宝告诉他们接着打，还有吗？别说话呀。贺天宝心想一说话这不就完了吗，可是赵碧一着急话出来了，但是听了听没动静了。贺天宝说可能是没有了，别打了，打出毛病来了，不打不行了。火天宝说你们二位等着，我看看这个。贺天宝把这脑袋提了起来一瞧，女掌柜。贺天宝说坏了，这男掌柜在哪儿呢？他们有可能接着又从地道里得来，你不要从地道里来，我上那边去。贺天宝说你们稍等，赵爷拿好你那小兵器，门插好，谁叫也不开，我顺着个地道下去看看。贺天宝就要在这个灶坑底这个地道下去了，这个地道下去之后接着往前走，感觉这个地道就通到旁边他们家住室的床下，并不太远。贺天宝提了这口刀，由打这儿就底就出来了，由他床下一出来一看，这床床板，贺爷又在这出来之后由打第一侧身床底下出来，把这刀拿着一看，这他们里间屋，旁边是他的外间屋，这就是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 贺天宝提着刀往这外间屋走，外间屋正是那男人，感情这男人没去，拿着刀在那剁馅呢，看来他们要吃夜宵，打算吃馄饨，所以在这一边剁着馅儿，这男人听见有动静了，就问了一句：“怎么样，成了吗？”贺天宝没说话，拿着刀敲磨洞里奔着男人的身后就来了，心想：“成了吗？我把你脑袋砍下来就成了。”他往前走，这男人一问说：“成了吗？”没人回答。他无意中一回头，呀，你是谁？他回头一看，不是他媳妇儿。这把切菜刀唰就飞过来了，伴着贺天宝这一飞，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哒，拿着刀往外一磕，他是切菜刀。这个男人动作也非常之快，转身行到门后边，啪，拿出一个兵器来，什么兵器？双手带，又叫马刀。俩手拿着把，这把特别长，刀头也一边长，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拿起来之后蹭一纵身就上院子里边去了。谁？贺天宝蹭楞就出来了，手中把刀一亮：“我，小子，拿走！”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刀。为什么？这个人可不一般，感情这个人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小头目，这个地方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耳目刺探之点，这是交通站，下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红土山寨主禀报。此人叫串地龙张豹，死的那个女的是他的媳妇儿，叫花大姐白兰。遗憾的是还没等报名，小命就没了。这个串铁龙张豹开始的时候不想做这个买卖，两口子到那屋里去商量，张豹说：“这三个人可不一般，骑着马来的，但是有一个小子背着刀，背刀这小子我一看那是个练家子，你可小心着。”这个花大姐白兰呢满不在乎：“那有什么了，你不敢去啊？”串铁龙说：“不是我不敢去，这个买卖恐怕弄不好扎手。”这白兰就说：“扎什么手啊，你瞧你是个爷们儿吗？啊，来了那么三个人到眼皮底下的买卖该做你不做啊，你不做我做，我去，我非得把他仨收拾了不可。”这位花大姐也没少办这样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他炸着胆子仗着自个儿有点本事来了。花大姐拎着把斧子来了，结果花大姐死了。本来他们两个约定好了事儿做成功了之后晚上要做馄饨炒几个菜喝酒，所以这个男人在这外屋剁馅儿呢包馄饨，结果再出来的不是他媳妇儿，一瞧是这位贺爷。贺爷这一出来，所以这小子先把切菜刀飞过来了，切菜刀一飞过来，贺天宝拿刀一磕，他抄起兵器跳到院子里边了。贺天宝也来到院子里边，贺天宝心想：“这时候我就放了心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院里边就这俩人，那个死了，这个敢跟我单打独斗，行了。”贺天宝来到院子里边，把单刀一摆：“小贼，报上你的名字来，叫什么？”“告诉你，我叫串铁龙张豹。”“串铁龙张豹，好啊，你是哪的人？”“甭管我哪的人，你看刀吧。”说着话举刀就剁。贺天宝抬刀招架，两人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了。可这个小子呢打着打着知道不是贺天宝的对手，说：“我得走。”一纵身蹭，他想上房，他刚往上一起身，就看那人起来之后咕噔又倒下了。怎么回事？房上有一个人啪给了他一镖，这一镖正打在这咕噔倒这儿了，倒这儿之后大气儿不出了。贺天宝到跟前一看， 爷，完了！一瞧，钢厂这盯着一只镖。贺天宝一看这镖，一摸这个镖绸子，呀，这镖我认识。
1: 他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
2: 我有一个门市房出租嘛，自己在干点开饭店什么的，反正什么都做过吧。
3: 后来两个人结婚，婚礼他们爸爸出钱了吗？
2: 没有，买房是婚礼，他都没有去参加。
1: 他像太阳一样温暖他人。
2: 他们有的时候生气了，想不开了，有两口子生气的了什么的，那个我就会把他们劝好。
1: 他做的一手好饭，
3: 吃到您给我们的加餐了，啊，你们都吃到了是不是啊？
1: 厨艺是爱好，戏剧是日常，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3: 你的要求可以啊，是不是啊？对呀，
4: 对呀，特互补，做的特好吃。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士徐伟，58岁，北京人，自营公司，现在每天专注于瑜伽学习与文化传播，未来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位心意相通的伴侣。二号女士王海琴，天津人，是个踏实能干的贤惠母亲，经历截然不同的两人能否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3: 嗯，儿媳妇对您不错呀。
2: 我儿子媳妇带我来的，儿媳妇陪我到中午，那个刚走一会儿。
3: 怎么样，印象如何？
5: 挺好的。
3: 有眼缘吗？
5: 不太适合我吧，我觉着。
2: 我也觉着咱们不适合。
5: 不是，
2: 因为刚才我也听了您的故事，说
5: 对你这就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围着锅台转的，洗洗涮涮，溜溜弯，打打羽毛球，那个这收拾收拾家，我就是这个家庭妇女。跟不上您的节奏，说实话，
5: 家庭妇女也不要您。家庭妇女思想未必是家庭妇女。
2: 大哥，人家在什么事业上啦？那个人家把俩儿子安排的也挺好的，是吧？然后是那个，然后就这一家什么的了，是吧？就是，反正我觉着是，我们不是一个频道上的人。
3: 那如果两人都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一位，我们就先让先生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5: 好，
3: 这边啊，
5: 谢谢。
3: 您理想当中要找个什么样的呀？
2: 理想当中啊，就是很简单吧，就是第一就是人品好吧，因为我就是在那个感情生活中受的挫折挺大的，所以说我就是把那个人品放在了第一位。然后呢，他得稍微的得会做饭什么的，爱做饭什么的，因为我做饭不好吃。也不是我不做，就是说我要有病有单了的什么的，是吧？他也能做饭，就不至于上外边买外卖吃去了什么的。我觉得也不卫生，还是家做的饭比较合适。就是他有没有住房什么的吧，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只要是有退休金能养活自己，当然就是说我也能，我自己的经济条件呢，我也能养活自己。
3: 他没有房子是住到您那儿？
2: 他要是没有房子，我最好是住到我们季县，因为我咱俩生活惯了。我还希望这个男方上我这边去生活。假如他要有住房的话呢，我上他那偶尔的呢说住两宿也可以，但是大部分时间呢是以我这边为主。因为我们这边环境相当好，我觉得是。
3: 那就跟您去就要跟二儿子住在一块儿吗？
2: 不住在一起，我二儿子有独立住房。我大儿子也有，我自己也有。
6: 到女方家你也可以接受？
7: 可以啊，因为我在这儿也是一个人。你上我那去不了，我上你这来，咱们就两个人了嘛，成双成对了嘛。
3: 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王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18年的单挑人生，自己劝自己，天天乐呵呵，姐妹是婆媳关系。刚才说了18年自己把孩子带大的，是不是啊？这太不容易。当时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呀？
2: 一次又一次的吧，就是到最后我是实在受不了了。
3: 那您就忍了很多回了？
2: 是因为 怎么说呢，不怕大家伙笑话啊，实话实说，我既然来了就实话实说。因为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初三的时候，我们俩自己搞的，当时我妈呢也不愿意，我妈我爸就是让我顶班去，我然后我就不顶班去，就非得跟他搞对象，就要搞对象，然后结果他打我了什么的，暴力了什么的，我也不敢跟我妈，不敢跟我爸说，你愿意的吗？嗯，所以说我就忍着，就一

0: 自己摘的果子咬着牙也得吃了它。
1: 是是是，我就是这么想的，挨打就是背叛，我就忍着，谁也不告诉我，结果就是养成了养成习惯了，就是动手就打，就是两句话不投缘就是动手了，大嘴巴子就上来了，然后再哄我，一哄我会我就又好了，好了，然后再继续，实在受不了了，我就选择离婚吧。
0: 那会儿您多大？
1: 38。
0: 所以想想其实分开挺好的，你说呢？要不就是无休止的在这里边打转。就因为两个人一旦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无限循环下去，这很难破。
1: 连我儿子什么的都知道他怎么回事儿。我儿子也说，妈，您离对了，要是不离对了，您要是不离婚的话早就气死了。就我儿子也这么说。
0: 那现在还跟前夫有联系吗？
1: 没有联系。
0: 他也不跟你们联系。
1: 那我这两个儿子他根本都没管，就是我一个人把俩孩子养大的。
0: 所以你离婚的时候两个儿子多大呀？
1: 一个16的，一个18的。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手里有钱有房有什么吗？
1: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门市房，然后呢有3个店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买的广本车，广本车是22万买的吧，然后就是有一个车电动车店，有一个烟店，我们是搞副食批发的，有一个副食店，这3个店都给他了，然后老家呢还有一个房子给他了，然后给他30万现金，又给他就是22万买的那广本车也给他了。
0: 为什么什么都给他了？
1: 我就是财产平分的。当时我就是非常生气，因为当时我儿子是高中自己考上的我们那个上仓的一个重点高中，大儿子刚18，他这个女人刚19是吧？我大儿子18，我二儿子16，这两个孩子都给糟践了。所以说，我说的你搂着金钱和女人过吧，我说我们家仨那个过去了。
0: 不是你一生气，你不应该是把财产都自己留下？我一生气给平分了。
1: 当时我一生气，我就发他堆儿。我说这门市房算一堆儿，然后这些财产算一堆儿，咱俩平分吧。我说的你要是离的话就离了，你要离的话你就是占了50万的便宜，因为你少养，你不养孩子不吗？你要是不离的话，

0: 别人，并不把自己劝服了，这个好难啊，你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并不难似的呢，就是哎，其实跟他们相处时间长了，有的人说啊，跟儿媳妇那个不好处啊，但我是啊，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我两个儿媳妇，跟我大二儿媳妇相处9年了，已经，就是我们从来也不争吵。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吧，相互不了解的时候吧，反而不好处，就是来有点警惕性，他是什么性格了？等时间一长了呢，哦，他是这个性格，他是这个性格，反而呢好处了就。
0: 比方说，年轻人总有自己花钱的点哈，他们会买那个手办那种东西，你知道吗？就像盲盒那种玩意儿。
1: 他们不买这些东西，就是我大儿媳妇吧，我大儿媳妇看电视也得看着聊的，特别爱给孩子买衣服。我二儿媳妇他们都是这样啊，都是我俩儿媳妇也都是那个用传统思想的，自己不舍得买，但是呢给孩子特别舍得啊。有时候我一看买的东西多了，我就说我洋洋不买了，够咱们够穿了，不买了。但是他买他都买吧，我又一想，哎，就这么一个孩子都教是吧，哎，买就买吧。
0: 嗯，所以就人不跟自己较劲啊，这个事儿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
0: 哎，两位梅波还年轻啊，梅波，你要跟姐姐好好学习学习。你发现没有？
2: 不要较劲是吧？
0: 他能把自己劝好了。
2: 啊，我也在劝自己。
0: 不可能。
2: 我在这么做。
0: 对，你在这么做。
2: 努力当中。
0: 就是刚才我就说，他自己一根头发他都忍受不了，要剪起来，他竟然能忍受孩子们家里乱糟糟的，哇，这个太不容易了。老郭，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优秀的女士楷模啊，
0: 绝对是。
4: 不是不住在一块儿吧？
1: 我现在就是现在我给我大儿子看孩子那住在一起，但是要是平时我要给我二儿子看孩子的时候呢，就不住在一起。
2: 乱糟糟的你就能受得了？
1: 啊，我就是我大儿子这儿就是，他们上班也没时间啊，然后有的我要是孩子小嘛，有的时候我就给收拾收拾，啊、我要是累的时候我就不收拾了。
0: 哎，我问问这姐姐，就你在听她跟她儿媳妇的那个，包括她刚才说就忍受，就是你的儿媳妇有没有，就是你觉得从你的角度和观念上你接受不了的，你都怎么办呢？
5: 其实我儿子对我特别好，但是我儿子告诉我哈，他说的那个人与人之间是阶段性的陪伴，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也很爱我。什么我的口红啊，定妆液，我一看我儿媳妇有那个，我说，哎，他那个，然后第二天我儿子就给我买了。等比方我生日吧，我儿子在机场呢，妈，一会儿我怕乱了啊，我给你打过钱来。我说行。
0: 其实就可能儿媳妇没有想到，没做到，儿子做到了，也弥补了这边，是不是啊？你得向这姐姐学一下，是吧？人家有自己的人生，让他们自己去那样吧，咱可以接受，是不是？
1: 第二，我有什么事就跟我儿媳妇商量，不跟我儿子商量。
0: 啊，因为儿媳妇在家能做得了主呗。
1: 不是，我认为儿媳妇到我们家了，她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我舅有什么事就我就是找我儿媳妇，我救不着儿子。有什么事我跟我儿媳妇说。
0: 哎，那我在想哈，就当时两个儿子找这儿媳妇，你是一眼就相中了，还是本来其实你不是特别满意？
1: 都是自己搞的。然后我二儿媳妇当时特别温柔，就是知道我一个人不吗？那时候彩礼才3万块钱，然后我也遇着这个好人了吧，好亲家亲奶奶了，说的那你婆婆多不容易呀。这3万块钱彩礼咱们不要啊！说咱们是我二儿媳妇说，妈，我跟王金辉过日子去了，我不要彩礼，就连彩礼都没要。然后等我大儿子媳妇呢，就是更理解我了，他们是5清的，18.8万的彩礼，然后说这么妈这么不容易是吧？您要是有就给点，要是没有呢，我们自己想办法。他不就是单位这年轻人都比吗？多少彩礼呀？18.8万，18.8万，他就要那个数。然后呢，我说我给你们，哎呀，我说我凑给你们凑5万吧。然后呢，这十几万呢，他俩嘛，工资啦，上了几年班不嘛，他俩又凑的。其实这18.8万不是我给的。
6: 您儿子结婚的时候有彩礼吗？
7: 有啊。那我一开始要10万，后来又要，给就给呗，只要高兴，钱不是问题。
5: 现在我跟我儿子不咋来往。因为离婚20多年了，孩子5岁我就离婚，现在不咋来往。
8: 您呢？
9: 我。
8: 你有啥想象或者是期待吗？
9: 我感觉年龄跟年轻人还是不在一个频道上，反正我是建议是那个跟孩子分开处。

0: 就少来往。
1: 对，少来往。嗯，就是周六周日回来看看大家，一块聚聚，这样还可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自己把自己劝好了，天天就乐呵呵的。
4: 嗯，
3: 就你的这种感觉一定也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这种感受。
4: 只要是跟我带的人，他们都挺高兴的，都挺快乐的。他们有的时候生气了，想不开了，有两口子生气的了什么的，那个我就会把他们劝好。
3: 哦
4: 啊，因为什么老家了，就是父母了，因为这个金钱了，钱可以挣。这个父母呢是吧，总得有个老，咱们都有父母是吧，不犯什么实质的性的错误，什么都可以理解。我说我、就是、
3: 所以刚才一号女士那个、嗯、就是她的那个男朋友，不管她只给她的闺蜜夹菜这事儿，如果是您的话，您觉得
4: 我不可以接受。
3: 嗯，
4: 我不可以接受。
3: 为什么呀？
4: 假如说有三个女朋友都在一起吃饭，他分别给先给我加了，然后也给他们都加了的同时，就是我能接受。姐儿四个在这儿呢，你唯独给这一个女人，给这一个朋友那个加菜了，又批衣服了，我就认为太不正常了。
3: 嗯，不，哪怕是给这三个全都加了，没给你加也正常。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是客人，咱们是家人，所以说我能理解，而且还支持。
5: 哎，对，只要心情顺了，什么都不问题。这是根儿，什么都一样。
3: 这姐姐是不是有点小太阳那个感觉？
6: 嗯，很能治愈人的那种感觉。
3: 嗯，而且她不是那种阳光太刺眼，
6: 对，
3: 还挺温暖。
7: 刚才您前面提到说，父母亲走了，然后家里面有一个哥哥需要您照顾。
4: 其实我不照顾也行，但是都是亲哥们是吧，能不照顾吗？
7: 您家里是几个兄弟姐妹？
4: 我上边三个哥哥，我是最小个的。我大哥前些日子没有了，然后我家有一个就是稍微有点
7: 二哥哈，
4: 但是他也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就是我多帮帮他们吧。
7: 您是要找个人跟回蓟县，对吧？从您的这种能力啊、性格啊各方面，那都是非常突出的。可能唯一，可能将来会有一点困难的，就是这种，我是不是还需要，就是以我过去生长的那个环境为我主要的后半生的一个基地，或者说我的后半生它具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自由的范围和空间，这可能会加大我们的一个选择面和适应面。否则您特别好，但是您一说，哎，只能以我这为主，可能80%-90%的人就都被排除在门槛之外了，所以这个对您来讲是一个坎儿。
3: 听了陈老师的建议哈，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建议用在实践当中。你看这位先生要不要见一下啊？您还可以再了解三个方面：
4: 年龄、身高，
3: 还可以再了解
4: 婚姻。
3: 好，刘先生65岁，1.72米，65公斤，企业退休，兼职厨师，丧偶有房，有一儿一女。这个年龄在您的范围里吗？大十岁。嗯，
4: 我觉得稍微大了一点。
3: 您是希望？
4: 我想着大5-6岁。
3: 5-6岁、啊、
4: 嗯，
3: 咱们这样，我的建议咱们先见一下，因为其实人有的时候他不在于年龄，在于那个状态，所以先见见聊一聊，感受一下、
4: 可以
3: 好不好？
4: 可以。
3: 嗯，我们来认识一下二号男嘉宾，好吧。掌声有请。
8: 来，
3: 中间吃饭的时候啊，吃到您给我们的加餐了，虾啊，你们都吃到了是不是？你们觉得什么好吃？
9: 太香了，太好吃了。
3: 哪个好吃？
10: 虾很筋斗，
3: 是不是？那虾一点

0: 水分都没有，烤的是吗？
1: 对，那叫烘焙。哦，
2: 我说的吗？
0: 然后我觉得那个酱好吃，后来那个酱因为最后拿过来的，然后我前面那菜就都不吃了，就用您那个酱拌着那个米饭吃了。你吃了吗？没吃到，
3: 吃夹着，吃夹着，
0: 是，嗯，哎，看到了，看到了，就这个，嗯，
4: 牛肉酱，哦，很香。
0: 这个嘛，我要提点意见了。
4: 哎，我觉得这个小鱼肉也好吃，
0: 咸
4: 是咸点，但是那个鱼肉确实好吃，
0: 像咸菜一样的咸。
4: 那小鱼肉特嫩，
0: 为什么放那么多盐呢？
1: 它这个好像是有点讲究吧？啊，它不咸了就不成这个菜了。
0: 哦，那这应该是配粥吃的吗？这个是？
1: 你可以配任何东西吃都可以。
4: 这是小鲫鱼吗？
1: 不是，
4: 哦，小鲤鱼
1: 有了名的天津的小麦穗儿。你这，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纯淡水鱼。哦，
4: 好吃，
1: 特别干净。嗯，这个水质有一点毛病它都活不了。哦，所以说它特别经济价值特别高，贵。哦，
0: 好吃。你知道他做什么的吗？
3: 不知道，是厨师。我听说最后来是厨师是吧？一个退休了是厨师，是
1: 不
3: 是？
1: 不，我不是厨师，
3: 是什么？
1: 我只是爱好，
3: 爱好做饭是吧？
1: 对，
0: 你的要求可以啊，是不是啊？对呀，啊，你就
4: 特互补，做特好吃。
0: 对，特别说这个能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他对方还能做一口吃的。
1: 那个牛肉酱啊。那是我自己发明的。
0: 哎，那牛肉酱好。哎，
1: 那牛肉酱里有海鲜，拌面吃啊，和米饭啊，
0: 对，
1: 就加馒头啊，
0: 对对，那就可以
1: 加个饼啊，都行。
0: 香，嗯，这怎么还要发明呢？
1: 我好像我这是独一份吧？哦，外面有，所有的卖的可能都没有。
0: 那你那边加什么海鲜了？
1: 它那种虾呀，我不知道它长，我究竟它的生活轨迹我不知道啊，就特别特别小，就这么大。哦
4: 哦，小，
1: 我们叫虾馅儿。
0: 就小河虾呗，
1: 这不是纯海里的啊。那个虾必须给炒熟，和这个牛肉酱混在一起，里面搭在一起，我觉得还挺好。
0: 那您这搞得太细致了，你看我这吃了一中午，完全没吃掉一根虾须来，没吃掉一点小虾皮儿，这说明您弄得很细致啊。
1: 那不行，那你吃出来，那我们厨师是干嘛的？哦，
0: 这么厉害呢？
1: 那当然，
0: 你有口福了，是不是啊？
4: 是。
0: 那您的那个虾得剁成什么样啊？这得。
1: 那不用剁，那火上的剁功夫。
2: 我也会做饭，我中西餐都会。
1: 你要烘那大虾，你一般人咱们真搁水里放点盐一煮熟了吃了，有时候过个油炸一下，做个油烹大虾都出来，那不行。我这是烘焙，锅里放葱姜蒜，所有的调料都放在里面，不要加水，放个篦子把虾放上，放一层虾，放一层盐，放一层，多放盐啊，就干锅靠。
0: 哦，就是在锅里那么靠手。
1: 对，
0: 那底下那层不会糊了吗？
1: 不，你
4: 不会，它有水分，海鲜，
1: 你不能让它糊啊。你不能让它糊
0: 啊。哦，好吧，这么深奥的咱就不聊了。
1: 对，
0: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4: 我不爱做饭。
0: 我跟你说，我们先生真是大方。我们今儿来就说，你想我们都吃到了，你得带了多少来呀？
5: 他说：“希望未来在我家生活。”
0: 让您不住塘沽了，去人家了。
1: 去哪儿都行。哎呦，我老婆出去打麻将去了，到点吃饭了，我妈可以送饭去。
0: 还打麻将？
1: 啊，对，打麻将，打麻将跳舞可好呢。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
0: 哦，要不说你们俩就那么合适呢？
5: 一个要求人品好，一个出门有原则。
0: 只要是不带老婆的局，咱都不参加，是吧？
1: 我一概不去。
0: 有没有不给自己媳妇儿夹给别人夹菜的？
1: 没有过。
3: 那个菜给您。
5: 契合度颇高的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

0: 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累累累，眼睛真累，
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 看远看不清，
2: 看近也模糊，
1: 我要看远又看近。
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4: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5: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4: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0: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那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先得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

0: 我信赖冒失青，
1: 戴上冒失青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3: 冒失青就是好，
4: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青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0: 咱们这个歌剧的名字叫《最后的爱人》，是吧？我已经听到他们在排练的时候。
1: 排练，对。
0: 跑到侧台来。都唱得好好呀，看他们身形都瘦瘦小小的，但是他们的那个

音乐人小柯这次玩出了新花样，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以未来时空为背景，围绕一段动人的爱情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唱功扎实，用专业的歌剧唱腔演绎出故事里的爱恨纠葛，为这部全新歌剧带来满满的青春气息。

0: 学生，
1: 都是
0: 而且全是在校生。就是你首先得有天赋，你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1: 又很努力，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性，
1: 这个也很重要。
2: 熟悉小柯的观众都知道，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音乐剧，而这部《最后的爱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歌剧。一手包揽词曲的他，不仅对声乐的要求更为严苛，更是加入了现场乐队，让舞台质感全面升级。意想不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仿佛整个交响乐团就在现场的感受，竟然仅仅是由三位乐手完成的。
0: 我写的一个近100人的乐队，
3: 100人，
0: 把他们的谱子缩成给这几个姑娘能够用合成器用，就是弹出来的声部，然后让他们现场演奏。
4: 这个舞台现在还没弄完，
0: 没弄完呢，毛坯房，
4: 现在毛坯房。
0: 对，我们看乐队这几个，
4: 对对对对，我刚才
0: 这姐仨可厉害了。
4: 说你们撑起了整个像100人的这个乐队呀、啊！我天哪！
0: 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哎、然后这他们几个，
4: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5: 上一层是打击乐，下一层是木管。
0: 按这个。
4: 哦，打击乐。
5: 对，底下面是木管。
0: 然后他那个琴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用，太震撼。
4: 什么样的？
0: 这个学名叫什么？
5: 电子管风琴。
0: 电子管风琴。他脚底下还有一排。
4: 哦，脚底下，对，就这个。我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忙不过来啊。
0: 其实音乐剧应该有现场乐队，只不过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音乐剧我取消现场乐队？因为音乐剧是以流行音乐为基础的一种音乐。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哦。当然这歌剧不一样。嗯。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所以它必须要由真人和真人来配合，于是这就会有现场的乐队。
6: 去倔强，去荒唐，去破无形的墙。
7: 祝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每日文艺播报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尤其是在这双节

一定要让自己快快乐乐哦。因为就是一晃，其实我们环球已经来到了5周年。那我觉得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快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这个氛围我就不用多说了，其实大家来到这儿一定就会抛下所有的烦恼。那同时呢，因为大家每一个来到这里，我看到大家脸上灿烂的笑容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像比较喜欢的几个主题 IP 啊，那无论是侏罗纪公园，然后还有那个哈利波特，就是等等这一些，我觉得能够让你迎着风，或者说在画面里感受到自己在飞翔的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万象回响这首歌曲，大家光听旋律就能听到那种辽阔然后大气磅礴，然后同时充满能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每一次唱响它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当时我第一次在鸟巢

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你当年目睹十次曾经给康熙大帝写过一封信。
1: 当时的一个法国人叫马洛瑟，他把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
2: 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但是各为其美，非为与共。
3: 2026北京文化论坛已于今日开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配套活动，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昨天在北京行政学院举办。中法专家学者围绕着建筑遗产保护、城市文脉传承展开交流。座谈结束后，大家还一同探访院内承载中法交流印记的典韦，在实景遗存中感受中法两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交融。
4: 我们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年呢，就是越来越深刻，我们不断的相互举办展览，文化遗产地的交流，相互呢进行人员的培养。比如这个地方，我们的过去的老的建筑、历史建筑，还前面几棵1910年种的大树，是吧？
5: 是1910年法国人种下来的梧桐。
4: 这是历史的记忆。
3: 以学术筑牢文化根基，以艺术奏响文明共鸣。当天下午，一场中法和鸣音乐会落地百年古戏楼正宇祠，为这场中法文化盛宴注入灵动的艺术活力。

0: 谈及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美食是绕不开的话题。晚宴上，中法两国大厨联手推出特色菜品龙马精神，让中外嘉宾也感受到了中法文化的兼容并蓄、美美与共，让跨国友谊在烟火温情中持续升温。
1: 很荣幸啊，跟法方的大厨一起去制作这个晚宴，我从中呢，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他的对文化的理念，还有对菜单的设计是非常考究的，
2: 就是一个将所有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绝佳契机。所以有了美食，我们就能把大家聚在餐桌旁，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3: 大家在一起，创意的这道菜，用龙马精神来命名这道菜。
4: 美食呢，是一个天然的融合剂，是吧？每个人说一道美食来了，吃一顿好饭，心情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实际上友谊呢，它是个情绪价值。说在这个领域，中法两国是各领风骚。
5: 景泰蓝它又叫铜摊恰似珐琅，其实它本身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互融的一个鲜活的一个标本。文明跟文化其实它是一脉相通的。法国的利莫日它是铜摊画珐琅，日本的七宝烧跟我们中国的珐琅，我们的景泰蓝同根同源啊，都是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珐琅的记忆，作为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交融的一种结晶吧，确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啊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它应该说是舶来品，元代进入中国之后，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虽然是舶来的工艺，但是从它的文化啊，它的精神，它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脉相承到现在几百年。它是我们设计者思想理念和情感的一种传达，它是有感情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从制作过程中，我们技师们每一道工序清新的这种制作，所以我老说我们作品上留有我们技师们他们的手的温度，思想的理念的情感的传达是现代科技机器代替不了的。创新不是隔断历史，

0: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未来的传承也是在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传承，民族精神、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是首要的。所以我们的创作，一个是仰仗着这种传统技艺非常精美的那种主题性的创作、精品创作，从传统文化里边吸取养分，同时我们也是把这种工艺不断地开拓应用领域，我们室内的建筑装饰、室外的景观工程，把这种传统工艺融入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的需求、时代的审美，为我们百姓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好地去服务，让深藏在博物馆的广袤大地的优秀的文化活起来，走进人们心里，走进人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传承守住的还是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传统工艺里边所蕴含的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这种文脉，通过工艺去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同时工艺上不断的去创新发展，把这种舶来的技艺在我们中华民族里边更加的发扬光大，让后人看我们这个年代时候，我们当代的大师、当代的传承人为这个技艺的传承留下我们当代历史的印记。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文明复建它是需要通过载体的，艺术作品就是最好的这个文化载体。美术馆呢，作为这个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窗口，在文明复建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美术馆建馆60多年来，珍藏了13万多件的古今中外的艺术品。艺术品珍藏在库房里面，那么它沉睡在那里，它走不进当代人的这个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和大众进行近距离的接触，通过一个一个高水平的展览，让这些展品活起来，在展厅里面和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把古今中外的作品容纳在一个空间当中，这个就是需要很强的一种学术的策展的能力。你要讲故事，讲好艺术的故事，那就要是找到它背后能够串联到一起的一个逻辑。那么毕加索的水墨，他为什么画水墨？苏东坡的水墨，苏东坡作为中国文人画的这个倡导者，一个是中国的宋代的一个艺术，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一个艺术，我们用水墨把它们串联起来，所以找到这个水墨艺术之间中西古今之间的一种关联。包括我们出国做展览，做了好多个水墨画展，我们做的时候都是同时会把笔墨纸砚印章都会带过去，然后也会请中国的画家在现场开幕的时候会有现场的作画，尽可能的让他们能够走进中国的艺术。民间美术的展览每次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通俗易懂，喜闻乐见，跟大众的距离是最近的。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民间美术的展览，叫那个在中国美术馆过大年，我们把民间美术的这些艺术家请到中国美术馆，他们有现场创作和观众互动。美术馆作为非常重要的社会美育课堂嘛，所以我们馆每年会迎来大量的青少年，他们走进中国美术馆接受这个审美教育，通过美术作品去了解背后的历史。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有直击心灵的这种作用，能够消弭隔阂，然后得到一种共情共鸣。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0: 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歌唱得好，戏演得好，你看我老夸你。
2: 你能做到及格分，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因为他们不是没你不可的。
0: 欢迎井柏然做客独家对话哈，老朋友了。
3: 山涛，加油吧。

0: 由井柏然、孙谦领衔主演的《早春晴朗》近日迎来大结局，观众大呼舍不得。很多人表示，这部戏终于让大众读懂了成年人最高级的魅力：克制、体面、温柔且清醒。井柏然饰演的栾念，不论是衣品还是时尚感，亦或是她与女主角孙谦之间烘托出来的暧昧氛围感，都恰到好处地击中了观众的心。不得不说，井柏然在挑选角色方面果真眼光独到。
1: 从这个《捉妖记》，大家会觉得，其实你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选人物选得特别好。你身后有什么高人指点呢？还是每次你也有很多你的意见在里面？
2: 其实我没有，就是看剧本的一个直觉。
1: 是谁看剧本？
2: 看角色，团队会看，然后我自己也会看，但是最终的选择是自己，因为毕竟是要你自己去演。
3: 你有你自己的角度吧。
2: 我没那么喜欢，我也可以演，我只能做到及格分，我没有办法做到你们所期待的超乎想象的分数，因为有些时候我要给团队一个答复。
1: 但现在因为你做到这个高度了，肯定有很多好的剧本或者是大的导演制作人来找你，但未必你是喜欢这个人物，你怎么来说 no？
2: 我都会直说，对，我不喜欢绕弯子，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但是看你有多真诚。对，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是跟一个大导演或者是跟一个很成熟的团队，你喜他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的经验肯定比你足，他们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演员，你很难去骗到他们。所以如果已经跟那样高度的人合作，他们不会计较的，因为他们不是没你不可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2: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更喜欢这种直接说，哦 ，OK， 那我了解了。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

0: 什么是文献话剧？
1: 中华民族开始怒
2: 吼，每一句话都是历史上真实发出的声音。
0: 顶级阵容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3: 不生动就容易枯燥，
4: 我就不敢演，
5: 回回演，
6: 回回紧张，
7: 我立刻要调整。
0: 独家揭秘国画大戏抗战中的文艺创作历程，
8: 中国人朝气蓬勃的理想
9: 是多么多么大的热爱。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10: 上海民众英勇的反日反帝斗争已在严重的压迫下，
11: 这家人成了我的故事素材，我每天都在写。
12: 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
11: 假设依然写那些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都算不上一个有心肠的人。
13: 我的故事要像流水一般的在夜晚的空气里延展，
14: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15: 扮演100个人就有了100位人生。
16: 我们是小麦，我们是太阳的孩子。
17: 鲁迅写给我的信，从内山书店寄出，我从开明书店寄出。
18: 他们应该动，而且已经在动了。
19: 所以我做了演员之后就再也不想做别的了。
20: 如水银泻地，
19: 万籁寂静中，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21: 突然波动起层层的站立的波纹。
22: 我想通过樊宜的台词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15: 憔悴不是注定的命运，要坚强地活着。
0: 这是一部让历史群像在舞台璀璨复活的作品，众星云集，轮番登台，化身抗战时代的文艺巨匠，共同演绎那段笔杆如枪杆，艺术及力量的烽火传奇。
3: 中国国家话剧院是表演艺术重镇，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找像的演员来演。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老舍等等这些文艺名家，用自己剧院最优秀的演员资源，台上台下共同完成这次致敬的一次行为。第一次登上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有吴谨言，像罗一舟、关晓彤，年轻演员还是都很用功在努力。他们有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和相互融合。
0: 这部剧作就是由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执导，近日再度上演的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让我们跟随其中的青年演员罗一舟和关晓彤深入排演幕后，见证方寸舞台间艺术薪火的传承与青年力量的绽放。
23: 增援已到达，哥。
24: 增援已到达。
23: 你们今天不是亲友团来那个探亲吗？那我们肯定得把美食得给备上。
24: 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25: 上次进排练厅之后，看见这里面的演员都有谁呀？
23: 光杰哥、挺哥，这都是我们单位的前辈们。
25: 还有田宇，
23: 对，田宇老师啊，一系列一系列，包括我跟那个赵阳老师。
0: 抗战中的文艺以波澜壮阔的群像史诗形式，生动刻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数十位抗战时期的文艺先驱，并由田宇、李光洁、段奕宏、孙红雷、廖凡、陈建斌、辛柏青等数十位当代重量级演员倾情演绎。在这座星光璀璨的艺术殿堂中，青年演员罗一舟有幸饰演人民音乐家聂耳，关晓彤饰演秦怡，同时他们以歌队的形式肃立台上，齐声诵读抗战时期文艺家的宣言。置身于这一厚重而热烈的大家庭，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次汲取不竭灵感与力量的珍贵旅程。
23: 我们这个戏很像那种家庭聚会似的啊，因为我们会定期的复排啊，每次复排其实说实话，我们原版初代卡司那些老师们都已经处成非常好的朋友了，那每次回来会跟他们有一些新的交流和感受，包括像光杰哥，有时候我们排练看那个香港大营救那一段，完全是他自己的

0: 这次险情像是被探照灯射中的飞机，情形是那样的急迫，很多情况都让人茫然失措。但身处其中的我们，然后我离他非常近，很过瘾，那就是
1: VVVIP 座位，就是非常近的去看光杰哥怎么演话剧。他会教一些，包括一些肢体的动作，包括这个台词的节奏。
0: 哪一句呢？是大家经过反复推敲的。
1: 比方说那个我自己的独白有一个叫“不与生活接触，不为生活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就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么其实这一段不能够全都是嘹亮，
2: 全使劲就没劲了，
1: 他就没劲了。他还是得有一个轻重缓急，然后有一些一定的铺垫。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重音最后放在了“伟大的作品”。 不与生活接触，不为生活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就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云南昆明人，作曲家。在那个顶点之后，再收下来，找回到属于聂耳本身那个年纪该有的。聂耳，云南昆明人，作曲家。
3: 1930年，我来到上海，就是在做那种切换，让大家会就尽可能把这段独白丰富一点。抗战中的文艺之所以汇聚如此众多的重量级演员，只为以最强大的舞台阵容向抗战中的文艺先驱们致以最崇高的集体礼赞。
4: 国家话剧院梳理抗战14年的文艺心路，以现代。
5: 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的表达，来致敬抗战14年的文艺名家。有好多演员是来到这儿即化妆，都是等于是即兴创作，真的是考验了我们这个40多年的经验，把资料查明白、搞清楚以后，尽可能的让它酷似，就是文化名人、历史伟人这些人。
6: 我所担心的是我作为演员如何形神兼备。不是说我什么角色都敢演，不是的，我好多角色，我鲁迅先生我就不敢演。
7: 先生来了，好，开门，开门，好，那开门，开门，哇，不是，你们这嘴，这还紧张，你进来，
6: 这怎么了？
8: 其实，哎，这样拍的是吧？金山应该是这份儿啊。
9: 对，来拿个词儿走。
10: 鼓掌啊，像吗？
8: 那我们开练呗。
11: 行，
8: 来。
12: 在演员选择上力求形似，在服装造型上极力还原。 这不仅是营造历史沉浸感的基础，更是为了由形入神，让演员能够无限贴近人物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形似与神似的统一，赋予历史人物鲜活可信的生命。这不仅是一部戏剧，更是一部文献话剧。
13: 那作为中国国家话剧来讲，也是第一次做文献话剧。如果只是一个照片，我们练的话，不生动就容易枯燥哈。对于我们的主创人员，还是挑战挺大的。
14: 文献话剧是以真实史料为根基的戏剧形式，它严谨依据历史文献、书信、报告等一手材料进行创作，力求在舞台上还原历史原貌。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很有具有表现主义戏剧精神的一个戏。那么东方的表现主义美学是源自于戏曲，它的仪式感。那这种仪式感和古希腊的戏剧讲歌队的一个方式是比较一致的。
8: 那所以这次呢，我们希望就舞台上有这种歌队的这种阵仗。
15: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
16: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
17: 反对。
8: 文献话剧的非虚构特性，为演员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挑战。演员的每一次创作都必须在历史事实的严谨框架内进行，这极大的限制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转而要求一种如履薄冰的考据功夫与深刻共情，以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跨越。
18: 文献二字也就意味着，其实是不能有失，不能有错。
1: 是的，
18: 这个每一句的台词其实都没有给你很大的一个发挥。
1: 我会觉得，恰恰因为这是文献话剧。

0: 所以很多的台词它都是有根儿的。像庐山恳谈会那场戏哈，我们20个歌队的是坐成两列，我正好是下场口第一个，坐在两列的时候，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都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大家们他们对于时代的一种思考。
1: 1938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最终形成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开始
2: 怒吼了。
0: 对于当时的抗战形势的一种思考，包括抗战时期文艺是否有必要性的一种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问句。那么经过恳谈，经过大家的交流，认识到文艺是不可忽略的力量，而且它是经过文献的检验的，
3: 它是有史实的，
0: 所以这个就特别好。这恰恰我觉得是文献话剧的优势，因为每一句话都是曾经历史上真实发出的声音，那么也就意味着演员所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有一种跨越时空的连接。
4: 作为一部文献话剧，其舞台本身便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一座承载历史的动态档案库。设计师常运用多媒体投影，将泛黄的报纸、珍贵的手稿、斑驳的影像直接投影于舞台，与演员的表演交织成一幅立体的历史画卷。这种设计不仅构建了情境，更让舞台本身也成为了一位叙述者，以其视觉的震撼力强化着作品的非虚构气质与文献气质。
0: 大家你看看这个地面，这就是我们单位特有的，就很厉害的我们的舞美的老师，我们的保障组的老师，他会把每一个跟我们这个话剧舞台相关的移动景片的动线，所有的东西拿尺子量好，然后贴这些标识。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什么样，我们到楼下的那个大的话剧厅演出就是什么呀，
5: 1:1的，1:1
0: 完全。大家看后面这个景片啊，景片这个排练大概就是我们在场上需要用到的移动景片的那个样子，然后这里面就会出现我们的大屏，它是电子的，就会出现一些先辈的照片啊，一些历史资料，包括我们红星照中国，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在下场口这边那个景片到时候就会推上来，在延安那一段的演出的时候，比方说这个第二个景片它就会推上来，
5: 哪一位历史人物要出场了，它的景片就
0: 对我们引一下，然后这个电动流媒体的科技就展现了。
6: 舞美设计开始找不到方向，投入创作的时候，就我总是觉得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与时代同步法，后来慢慢的就清晰起来了。我希望能够看到舞台上有一个现代的一个文献资料馆，这个文献资料馆是逐渐形成，可能开始观众的时候在看戏，看着看着逐渐形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现代的博物馆的结构，这样的话能够让它距离模糊掉，然后这样的话它可能是和现代观众沟通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7: 如果这个景要飞起来就挂在半空中
8: 也挺牛的。
9: 对，咱们现在整个刚才您看到的这个行程差不多
10: 有一个20秒左右吧，然后就
9: 接这个了。
7: 但是你现在所有的窗户都是透视的，它得是一体的一个东北的窗外的景色。
9: 行，那这个我下来稍微整合一下。
4: 舞台的灯光如同雕刻历史的笔触，以其明暗与色彩勾勒岁月的质感，而多媒体视频的融入则像一卷在舞台上徐徐展开的鲜活历史画卷，光影与动态影像彼此呼应，不仅再现了历史场景，更营造出一种跨越时空与往事对话的深沉意境。
11: 我得通过我的视灯光的视觉语言让观众首先相信这是一个博物馆，但同时他一旦跳出的时候也要让观众看清楚这是戏剧表演。
12: 这两边的结构框架啊，它是一种铁网的这种材质，不发光的时候它特别像剧场本身的墙体景，当它亮起来的时候，其实围绕着文献博物馆的概念，结合着视频里空间的这种视觉的延展，形成一个统一体，也打破了所谓舞台后墙的这种实体空间的限制。
11: 如何让这个文献能够

0: 爆发出巨大的个人的这种艺术能量，这非常了不起。这个劲儿一定要给到了，才能够让观众才能够感受到。不然的话，我可能真的就只是完成歌队的讲述的义务，没有完成对于聂耳先生饰演聂耳先生这么一个饰演的承担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在抗战中的文艺波澜壮阔的舞台上，青年演员关晓彤的加入为我们诠释了人民艺术家秦怡的早年风采。
2: 这次的演出过程当中，其实你跟晓彤搭档嘛，过两天
0: 我们俩老搭，对
2: 对，正好
0: 我们俩经常一起碰那个演出时间。
2: 你作为一个弟弟也好，或者作为这个同事也好，同一个舞台的演员也好，你觉得晓彤在这次表现怎么样？
0: 哇，晓彤姐也是非常惊喜。我们第一次见，然后第一次交流，就是说这个话剧舞台好像这部戏也是他第一次尝试，但是没有青涩可言，就是一个成熟的话剧演员在台上应该有的状态，非常好。而且我们会交流一些，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能 get 到的舞台创作的小细节啊、小点什么的，会比较有趣。
1: 面对人民艺术家秦怡这一角色，关晓彤坦言，此次扮演让他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分量。内心充满了敬畏之情，
3: 当然也很紧张，呼吸急促，回回眼，回回紧张不安，然后觉得自己能不能就是 hold 得住这样就是很有分量的角色。
2: 这次和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其实我觉得我这次比之前都会相对的好像，但是演之前我也不想这么说，就好像会稳了一些吧，但是就是一些吧，因为话不能说太满，因为还没有开始，因为这是这一轮的首演。
1: 秦怡，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与缔造者，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他，以《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等经典作品铸就艺术丰碑，他以银幕上的璀璨风华与生活中的坚韧风骨，完美诠释了德艺双馨的深刻内涵。关晓彤与角色的缘分早已埋下伏笔，他曾有幸与秦怡本人见面并合影，那份温暖的记忆从往昔的定格照片绵延至今日的舞台重生，让他的这次扮演不止于表演，更承载了一份真实的情感连接与岁月沉淀的重量。
3: 秦怡前辈非常的坚强勇敢，他们当时在面对轰炸的时候说，我可能躲在椅子下面，脑袋还有半个在外头，就说明对表演的热爱超过了对生命安全的考虑，我很受触动。
4: 有一次轰炸来了，我们正在台上演着，导演冲我们喊快点下来，完了以后大家就都下去了，下去之后没地方了，我就只能躲在椅子后面，这脑袋呀还有半个在外头。
3: 就这一份热爱真的就是多么多么大的热爱，会超越对生命的考虑，我还挺荣幸给了我这个角色。
1: 关晓彤对秦怡的塑造重在传奇神韵，他首先让自己沉静下来，以深沉的眼神与端庄的仪态，内敛而精准地捕捉了秦怡先生那份融入骨血的从容与坚韧。他不仅细致模仿了那一代艺术家的言行风范，更凭借早年与秦怡先生的一面之缘所获得的情感记忆，将这份真实的敬仰融入表演，最终让德艺双馨的精神风骨在舞台上获得了年轻而真诚的接续。
3: 它是一个文献戏剧的题材，这种形式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就是要稍微相对的客观的去展现整个话剧。
5: 癌残什么研究，
6: 彼此生活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当我要去理解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得需要提前去找画面也好，画面的资料，然后文字资料，加上以前自己上学的时候学到的那些历史资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带入然后共情那个时代的感受。
7: 小时候我经常跟父亲去看电影，每次都会不自觉地模仿里面人物的一颦一笑，真是很特别的一种艺术。
8: 我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啊。
7: 好，能够宣传抗战，作为女性是我们的骄傲。
1: 看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以殿堂级全明星阵容再现文艺抗战的壮阔史

0: 时，舞台之上星光熠熠，数十位实力派演员化身历史长河中的文艺先驱，以精湛的演技重塑风骨。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集体致敬。当当代文艺工作者与大师相遇，当艺术与历史交融，这部全明星版的文献话剧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抗战文艺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的光芒。
1: 时间虽然过去了，但那段记忆永远不会过去，
2: 不能被忘。而且那个是艺术追求的很极致的那么一个巅峰所在，每一句歌词都非常响亮，每一首诗都是饱含着热泪的，他们是用生命和热血的能量在书写这些的话。我非常荣幸，而且这个任务被赋予给我，包括我有机会啊，作为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站在话剧的舞台上来跟大家去诠释这么一个角色，本身我就非常幸福。
3: 有精湛的演技，然后包括对表演的热爱有很多很多，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陈述把这份精神然后传承给现在的年轻的演员们。
4: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城市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敏儿，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地面两层，加一地下室，地下室挑高5米6，你再隔出一层来。瞧见没有？那大花园100多平，种花种菜养鸡养鸭，你就是有条件，你再养条恐龙都没人管你。
1: 来，进来，慢点啊！这是上一任房主搬走挺长时间了，一直没收拾。但是格局你看一眼，这大挑高，
0: 敏儿不用我说。你自个儿有手机，你上网查查，就这小区的房子网上都挂着呢，你看一眼。
2: 哦，620万，大户型要680。
0: 我没忽悠你吧？到手之后你该拆拆，该扔扔，居家过日子首选。来，我带你看户型。这边呢就厨房区域啊，重厨西厨，外加一道灶台。那门里边是一保姆间啊，洗衣房。这个门呢是个客位，来，我带你看看二楼来，看见没有？正对那门，出去就是车库，私家车位。这个门是户外门，你夏天的一家三口啊，加上朋友整烧烤。二楼三个卧室，你和你老婆一间，你孩子一间，外加你妈一间。明儿，当年呢，确实哥对不住你，不过我没忘。我都在心里装着呢，我一直是想着等哪天我有能力了，咱哥俩有缘分能再遇到一块儿，我一定把这20万还给你，好弥补我们之间破碎的友情。

0: 今天上午我们就逛的差不多了，大伙儿该拍照拍照。现在休息两个小时，自由活动啊！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第二个路口有一家店叫文明，在这家店打卡、拍照片、发朋友圈，所有东西打八折啊！出发吧，两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啊！这家的珍珠粉都不要买啊，他家珍珠粉不怎么样。 喂，啊，交过了呀，2个月前都交了。是，我先生去交的，只交交强险。不会呀，你应该全交了呀。
1: 多少？这是 S 级迈巴赫啊 ，S 级就是特级的意思。这辆车的总价呢是几百万，保养一次在10000元左右。光这个前大灯啊就得15万，还有这边被刮蹭掉的车漆，还有车门。 保险杠的加在一块得35000以上，所有的配件呢都得从国外调，具体的费用我们还在核实。而且我们和您这车辆的保险公司对接了一下，您看，您这车今天只交了交强险，所以这个车损保险公司是不负责的。哦，
2: 好，了解了。
3: 你今天这么好的房子，我治给你这个数，
1: 独总。 100万，哪儿？给哥哥机会，让我报答你一下，行吗？努力去赚钱，万要钱。哎，
0: 你撞人车了是吗？
1: 哦，对啊，那今天在路上有一个小孩子在车里，那车着火了，我去救那小孩子，结果我忘了拉手刹，那车就溜车就撞到了一个车灯。
0: 撞什么车？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啊，没见过那大牌子吧？
0: 迈巴赫听说过吗？
4: 迈巴赫还能是麦旋风呀？迈巴赫、
0: S 级迈巴赫，好几百万一辆，
4: 保养一次得10000，一个车灯15万。
0: 你给人家车门刮得起，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30多万，
4: 30多万余名。
1: 一个车灯要30万，敲诈吗？报警吧。
4: 车是你撞的，大哥。
0: 报警了，警察来抓你，听得懂吗？我是不是给你3000？

0: 有啊，
1: 我给你3000块钱让你去交保险，
2: 你拿钱干嘛去了？你2000多交个保险，剩的钱你随便花，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我问你。
0: 我进货啊。
3: 进什么货了？
2: 冰箱贴还是珍珠粉？
0: 珍珠粉。
2: 你死吧你！
4: 没事吧？
0: 没事。
4: 你想好了吗，明儿？我不逼你啊，你要是想好了，我一个电话，房子本盒子就能送到。你只要签了字儿，按上手印，这房子就归你了。
0: 卖600万，你给我100万，这中间有500万的差价呀、啊，这500万里有好多个20万。金奎，我要跟你道歉，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是骗子，对不起，金奎。我错了，我很想给你600万，我不要占你那么多便宜。但我没有，我连100万都凑不齐。
4: 明儿，谁让你是我兄弟呢？这样，你实在拿不出来100万，就80，真不能再低了。
0: 金奎，我拼死也会凑齐这80万。你是我永远的好兄弟，
5: 洪金贵，这次就算你骗我，我也要赌一下。

0: 来来来，皇冠的皇冠的，给我试一下这个。嗯，不行，这个好看的，哎，这个好看，跟小鬼拍个照吧。
1: 我来。
0: 3、2、1，现在。
2: 喂，
3: 你不回社里又干嘛去了？
2: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4: 一天天的就你事儿多，事办完没？
2: 快办完了。
0: 那赶紧回社里，庆功会。
2: 庆什么功？
5: 绿城的单子。
4: 新陆谦回来了。
2: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这几个月我哪天没往那儿跑啊？我请客吃饭，我围追堵截，那些乱七八糟会我开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我方案改了有没有50次？我做了50次，有员工的、老板的，我来回来去的改，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从头到尾我就请了2天假，只有2天。那我干了那么多活，这为什么呀？这翘的就这么些，你能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4: 咱公司一年的大单，是不是得赶紧敲定？人家看上咱不容易，合同签了就万事大吉了，谁签呢重要吗？
2: 谁签不重要是吗？我就白干是吗？老宋啊，我跟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你哪怕提前给我通个信，你告诉我这现在算什么？
4: 不，合同已经签了，谁能改怎么办？你是公司老员工，你得有大将风度。你不是也说过吗？想要过好日子，就得没脸没皮，开得了口，下得了
2: 手。我抽我自己行吗？我说错了，我重说行吗？
6: 盘子，别急。
2: 师傅，您听我解释一下。
7: 不用解释，年轻有为，替你高兴。
2: 我知道您生气，觉得我抢了您的单，可是那公司急我也急啊，我就想着赶紧帮公司把这单给定下来嘛。师傅，您甭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您跪下吧。
7: 来，请。这不也跪不了吗？演的也不透彻呀。
2: 那什么，蛋糕你要是不吃，我给宋总送进去。你挡我到了。
7: 放心，你的到我挡不了。
0: 你这能是？你这不，气，你这骨头
8: 好像。宋总，我进来了。
0: 别，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工作都没有那么认真。吃蛋糕。
2: 爸，你怎么来了？走，上去。
9: 哎，我就不上了，就是来看看你的。这个你拿着。
2: 爸，别这样。
9: 拿着。
2: 别这样。
9: 来，一定要拿着。拿着。一彤啊，一鸣这几年过得很糟糕。哎，他是想变着花的证明自己能和他哥哥一样优秀，他愚蠢的事越做越多，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挺好的人。如果说以前他是想向我们证明，但我看他现在是拼着命的想向你证明。
10: 我知道你们打算分开，站在你的立场，我不该劝了。
9: 但是于明之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我陪伴的太少了。
7: 不说了吧，走，上去。哎，

0: 你要照顾得好。嗯，天气热了，你怕蚊子，我给你买了一些驱蚊液，还有一些粗的东西。这得多少钱啊？你不是还没人捡呢吗？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所谓的好运，其实都是人苦心经营出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落到谁的头上。嗯，我不进去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哎，那个，
1: 拿着，走了。
0: 哎。

0: 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做发财梦？滚！
1: 外婆，想骂就骂吧。我奶奶骂我爸不重样，能成本字典了。
0: 如果，外婆说如果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
1: 分不了，
0: 为啥子？
1: 因为爱情。
0: 爱情？你个小娃娃还懂得啥子叫爱情？
1: 这些年我妈跟着我爸也没少吃苦，即使是这样，那我妈在医院的时候真正有事还不是往上上了，跟张飞一样瞪着眼睛拿着武器，在医院你不也看见了？
0: 啥子比喻？你妈比张飞好看多了，她就是想自己想得太少了。
1: 我爸虽然不着调，他对我妈是真的好，家务是他在做，衣服是他洗，饭也是他在做啊。
0: 那是洗衣机在洗，他没得本事赚钱干点家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啊。
1: 我妈不做饭是因为气管不好，害怕油烟，她洗衣服是因为我妈手容易得湿疹，不能接触化学产品。
0: 那么点小事情也值得拿出来炫耀？
1: 事儿虽然不大，但用的是心啊。我妈说的，

0: 来了来了，
1: 你拿进去啊。
0: 啥子意思嘛？
1: 你拿进去。
0: 啥子嘛？彤彤，
2: 哎，龟儿憨皮，
0: 脑壳坏着了。

0: 一同。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0: 不行啊。
1: 为什么不离？
0: 我需要你啊。
1: 我这个人嘛，性格就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0: 不，我不会的。
1: 那行，你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0: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1: 你说吧。
0: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1: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0: 不是这个，跟我来。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云哥，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1: 啊、
0: 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了。
0: 最近刚批下照来，
1: 我照了都。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啊、谁呀、啊？
0: 打个九五折给你。
1: 我这财迷样、啊，才九五折。我用不着吧，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0: 吗？那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法？
0: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 嗨，舞厅嘛，
0: 嗯，
1: 一进去是大玻璃门，
0: 嗯，
1: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山，
0: 嗯，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服革履大背头，
1: 对，
0: 他拿着一电镀棍，
1: 那叫指挥棒，
0: 对，都听他的。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噔噔噔个里个啷的当啊，噔噔啷个。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
0: 嗯，
1: 这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
0: 嗯，
1: 溜冰圆舞曲，
0: 嗯，
1: 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0: 啊
1: 啊，
0: 跳一回。
1: 跳跳吧，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来、啊，
1: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1: 男你就大男的，
0: 大男、
1: 啊。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1: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1: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1: 哎，就是不是还漂亮的？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
0: 嗯，
1: 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梳个小辫儿
1: 啊，不用不用，
0: 头发太少啊。
1: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1: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有纱巾。
1: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1: 对，
0: 哦，行，
1: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用这个了，
1: 慢一点，
0: 嗯，
1: 不是，哎，对，好，
0: 怎么着吧？
1: 你呀，
0: 啊，
1: 坐在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沙发，
1: 对，
0: 沙发舒服，
1: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1: 我哪儿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啊，
1: 往这一蹲身儿，比划比划就行了。
0: 哦，一蹲身儿，
1: 哎，
0: 就这样。
1: 对了，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你蹲身吗？
1: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1: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1: 往后靠啊。
0: 这样，
1: 来来，再来点，
0: 这样，
1: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这沙发比站着累。
1: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1: 开始，
0: 哎。
1: 当当滴答滴当，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嘿，伸手，走啊，好嘛，
0: 猴。

0: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什么规矩？
0: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
1: 不可能。
0: 这咱再来呀。
1: 来呀。

0: 打当当，滴答滴答，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起的？多难听！
0: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1: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弹棉花。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好好好好，
1: 滴答答，当当的，
0: 行了行了，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属羊的。
0: 啥工作？
1: 搞批发。
0: 卖什么？
1: 大碗茶。
0: 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别废话，接着聊。
0: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1: 很融洽，
0: 多亲近，
1: 羞答答。
0: 咱们登记去，
1: 我得回趟家。
0: 家里有谁？
1: 有仨孩子。
0: 没关系，你全带着。
1: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0: 他是谁？
1: 我的老头子。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据说你对三国有点研究是吗？
6: 不是，您听谁说的？
5: 我听朋友说的。
6: 嗨，他们那跟我开玩笑。
5: 是
6: 我这个文化这个阅历还是有什么研究，怎么谈不上。
5: 不，你看过三国吗？
6: 哎，看还没看过吗？你说相声演员就有这特点，这部书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必须得看。
5: 哦，看过。
6: 哎，还是看过的。
5: 看过有多少遍？有没有记载？
6: 哎呀，看过多少遍有没有记载啊？这玩意儿我也跟您不一样，您这是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看了700多遍，我

0: 我这看书看完了，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忘了。嗯啊，
1: 那么大概齐看过有多少遍？说得上来吗？
0: 大概齐看，反正跟您这么说吧。嗯嗯，《三国》这部书啊，啊，我能默写。
1: 怎么着啊？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啊？
0: 写不好了，最近也不怎么眼神差了，保不齐的就丢个标点符号，让您见笑。哦，
1: 真是一位高人呐。嗯，
0: 不高，一米七。
1: 这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啊。
0: 怎么讲？
1: 什么人都有啊。
0: 嗨，您这都什么语言啊？
1: 这个我请问啊，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嗯，
0: 我得问问您啊。您是问《三国志》还是问《三国演义》？嗯，
1: 《三国志》的作者
0: 陈寿，
1: 《三国演义》的作者
0: 罗贯中。
1: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0: 我跟您说，我连电视剧我都看过，
1: 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0: 金圣叹呢？
1: 毛批的，
0: 毛宗刚；
1: 玉批的，
0: 乾隆。您问不住我。对了，我让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对，
1: 嘿，嗯，您看这个人啊，
0: 怎么了？
1: 这个人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
0: 不是，您这是什么语言呢？这出国跟脖子有什么关系？
1: 不是，
0: 哪位出国起护照还得先量量脖子啊？您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您这出国我不敢相信。
0: 怎么不敢相信呢？啊，对了，许你八岁给人讲课去，就不许我出国呀？你反正咱俩吹吧，这又没有枪毙的罪过，对不对？
1: 这您领会错了。
0: 什么领会错了？
1: 刚才我说我五岁看三国，八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我的确是给人讲过课。
0: 哦，您真讲过课啊？
1: 哦，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是真的？
0: 没这回事，不是，也你也别说，前二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1: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了。哎，
0: 对，
1: 我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哎，是
0: 啊，什么叫出口转内销啊？
1: 行啊，你对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哎，
0: 倒是都看过。哎，
1: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0: 什么批？
1: 苏批三国。
0: 苏批，
1: 也就是苏文茂先生，见过这位作者吗？
0: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这人还活着呢。
1: 嗨。啊，这个人活得很健康哦，想见一见吗？
0: 那太想见了，
1: 来，握握手。
0: 干嘛呀？
1: 自我介绍一下。
0: 怎么着？
1: 我就是苏文茂。
0: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1: 对。哦，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嗯，
0: 没看过。
1: 遗憾。
0: 哦，遗憾。
1: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哦，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哎，
0: 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1: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睛啊。哎
0: 呦，要照您这么一说，我赶紧买一套看看吧。
1: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0: 啊，怎么？
1: 我刚从书店来，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嗯，根据大家的需要，那么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嘛就得明年二月份了。
0: 得，看来我这俩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了。哎，
1: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嗯，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0: 不敢，我怎么能敢跟您研究呢？就是向您学习。
1: 别客气。
0: 不是客气，
1: 反正这么说吧，嗯，有关三国的事儿，嗯嗯，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0: 是，
1: 当然，嗯，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嗨，啊，
0: 您说这万一也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1: 是这意思。哎，
0: 是不是？哎，
1: 这个我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啊。哎，
0: 您问，
1: 您说这个三国，嗯，三国这部书，嗯，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0: 嗯，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0: 是
1: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0: 没错没错，
1: 您说这三国，嗯，它为什么叫三国？哦，
0: 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1: 您能回答吗？
0: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哦，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1: 魏蜀。

0: 吴是三国、
1: 哎、对，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
1: 嗯、
0: 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嗯，
1: 哎，您这问的还真是。
0: 嗯，
1: 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
1: 啊、嗯、啊、嗯，
0: 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少带三字的？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给说说。
0: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
1: 啊、嗯、啊、嗯，
0: 一翻篇头一回。
1: 嗯。
0: 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嗯，
0: 有三字没有？
1: 有，
0: 最末一回，
1: 嗯，
0: 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还真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有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啊。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有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擒孟户，
1: 有。三不不不不，等会儿，您等，您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着？
1: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0: 什么呀？
1: 几擒孟户？
0: 三擒孟户。
1: 三擒孟
0: 啊，
1: 七擒孟户，
0: 七擒
1: 哎，
0: 七擒他得由三擒那儿过呀，
1: 过，
0: 对不对？
1: 哦，这过也算呐。
0: 对了，他能由二擒蹦到四擒上，把三擒免了。
1: 嘿，您这还讲理，
0: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1: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的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
1: 嗯，
0: 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
1: 嗯嗯，
0: 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1: 是，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也不少啊。
1: 您给说说。
0: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1: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吧，苏先生、
0: 啊、
1: 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1: 真的
0: 啊啊！
1: 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哦，刘备卖草鞋。
0: 嗯嗯，
1: 这在三国里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有，你得仔细看
1: 啊。
0: 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啊啊，
0: 他说：“知习犯吕小儿。”看不起他，
1: 嗯嗯，
0: 说的就是刘备，
1: 啊，
0: 知习犯吕啊，
1: 嗯嗯，
0: 吕
1: 啊，
0: 吕乃贤也，
1: 还上口还贤呢，
0: 嘿，
1: 哦，
0: 刘备卖草鞋，
1: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1: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张飞，
1: 啊、张飞，
0: 嗯，
1: 张飞做什么买卖呀、啊？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嗯嗯，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1: 这个地方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0: 嗯，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0: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1: 哦，他做什么买卖呀、啊？
0: 赵云卖过年糕。
1: 卖，你快打住吧！啊、你快打住吧！啊、你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
0: 啊！
1: 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0: 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嘛，
1: 哎，
0: 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
0: 不对，
1: 是不对、啊，谁说卖柿子了？
0: 什么世家子弟？
1: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0: 啊、不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卖年糕的。
0: 嗯嗯，
1: 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啊？
0: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1: 嗯，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1: 嗯、
0: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1: 嗯、
0: 又叫收姜维。
1: 这戏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1: 是啊。
0: 嗯嗯，
1: 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这样唱
1: 啊啊、嗯嗯，
0: 这一杆五虎将，居住三。

0: 忘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哦，
0: 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1: 嗯，
0: 老啊，
1: 嗯、
0: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啊。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对对对，
1: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0: 没。
1: 哎呀，宋先生，
0: 啊、
1: 我看您呐、
0: 啊，
1: 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什么语言呐、啊？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啊？”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0: 啊不，
1: 啊，
0: 你那是错误，
1: 那你那个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正，哦，正根儿在他这儿了。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1: 哦，对呀，
0: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
0: 那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
1: 哦，这就这么回事儿。
0: 三个做小买卖的，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了，
1: 哦，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这是怎么意思？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
1: 嗯，
0: 恐怕这要提起来啊，
1: 嗯嗯，
0: 嘿，不但是你呀、
1: 啊，嗯，
0: 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不，您别这么说啊、
0: 嗯、
1: 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0: 那不见得。
1: 你说呀。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老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他姥姥家呀。
0: 啊啊，
1: 哎呦，这不知道
0: 啊，
1: 这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0: 嗯嗯、
1: 哦、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
1: 嗯，
0: 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这还主要论点。
0: 嗯，
1: 哦，好，我是不知道、
0: 嗯、
1: 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
1: 好，我问您，
0: 嗯，
1: 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嗯，
0: 姓纪。
1: 姓纪。
0: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
1: 嗯，
0: 姓张，张氏，姓王，王氏、
1: 嗯、
0: 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1: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姓何呀、啊、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0: 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儿？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
1: 嗯，
0: 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吗？
0: 不、啊、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
1: 儿。哦，您这又是正根儿。
0: 嗯，
1: 都没法抬这杠。
0: 好、
1: 那我还得问您呢
0: 啊、
1: 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姓吴。
0: 吴氏生的张飞。
1: 这三国里有。
0: 这三国里没有。
1: 您哪来的呢？
0: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1: 嗯，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好、通过您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您好有一笔。
0: 好比
1: 我认为您是狗带饺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啊，
0: 这什么语言？
1: 什么语言？您太客气了。您那个吴氏生妃是这么讲吗？
0: 啊，怎么讲？
1: 那不对
0: 啊！我告诉你，我这是正根儿，
1: 这
0: 你知道吗？
2: 它全是正根儿。好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0: 对啊，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2: 都是研究数学的。
0: 对了，
2: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0: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2: 诸葛亮

0: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啊？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诸葛亮研究代数？这三国里写着了
1: 啊，有啊，
0: 怎么写的？
1: 这是三国第56回，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0: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1: 对对对，
0: 啊、对对，
1: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0: 对，
1: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0: 有这个场面。
1: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水手。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吗？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带数。
0: 啊？
1: 诸葛亮，
0: 等会儿。哦，够数了，带回去。这就是带数。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专科
0: 呀、啊！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0: 第二位数学家，
1: 曹操，曹孟德，
0: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1: 曹操研究几何。
0: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1: 有
0: 哪点写着？
1: 这在《三国》第48回。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0: 就是横槊赋诗。
1: 对对对。
0: 哦哦。
1: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0: 怎么谈呢？
1: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0: 人苏先生这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1: 第三位是貂蝉，
0: 女的。
1: 对。
0: 哦，
1: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0: 您说呀。
1: 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0: 对。
1: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0: 是
1: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0: 什么关系啊？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就是干父子爷俩。
1: 对，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0: 对对对。
1: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0: 哦，这是一计。
1: 对了，
0: 要
1: 说貂蝉真了不起。貂蝉在代英雄也，我爱你。
0: 哦，
1: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
0: 哦，
1: 董老太师，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
0: 啊，
1: 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0: 哦，
1: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0: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1: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0: 哦，三角恋爱呀、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

0: 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研究这个国学，就咱们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
3: 哦，阴阳五行
2: 七个字，
3: 哪七个字？
2: 阴阳金木水火土。
3: 阴阳金木水火土，
2: 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甭管什么物质，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3: 什么？
2: 甭管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3: 不不，你先等会儿，哦，什么事儿嘛，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2: 对呀，你不信你可以现场提问，我就告诉你。
3: 你这意思是万物是一理？
2: 对，都是这道理。
3: 什么东西都有这七样，
2: 我研究出来的。
3: 阴阳金木水火土，
2: 不信你可以问我。
3: 我问问你，就咱们吃的那个苹果
2: 啊，
3: 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2: 苹果
3: 啊，
2: 吃那苹果是吧？
3: 吃的苹果，
2: 苹果是一面红的，一面青的。
3: 对呀，
2: 红的那面就为阳。
3: 怎么？
2: 你看红的，太阳光能晒着，能照着，它红了。
3: 那哪儿为阴呢？
2: 青的那面为阴呢？
3: 哦，
2: 晒不着，照不着，
3: 晒不着，
2: 所以没红，它是阴，阴阳它就有了。
3: 阴阳，
2: 哎，
3: 那你找金，
2: 苹果找金是不是？
3: 啊。
2: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3: 在树上啊。
2: 在树上长着
3: 啊。
2: 你用什么给它摘下来的？
3: 我用剪子给它绞。
2: 这剪子是什么呢？
3: 剪子是铁的。
2: 铁字怎么写？
3: 金字边。
2: 那有金了。
3: 对呀，它沾金就算了。
2: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3: 啊。木。
2: 这苹果在什么地儿长的？
3: 树上。
2: 这树是什么呢？
3: 木头的。
2: 这不有木吗？
3: 啊，木。水。
2: 找水
3: 啊。
2: 这吃苹果，
3: 嗯，
2: 是不是你得先拿水洗洗
3: 啊？不不，我不洗，我就这么吃，
2: 不讲卫生
3: 啊！不干没净，吃了没病，
2: 不洗
3: 不洗，
2: 吃苹果
3: 啊，
2: 一咬，
3: 嗯，
2: 一咬它就往出流这个
3: 甜水，
2: 这不是水吗？你看
3: 我往外框，我
2: 挺聪明，他也懂
3: 啊。
2: 你看水，
3: 火呢？
2: 吃苹果你不会暖和吗？
3: 有外暖和的吗？
2: 那为什么呀？
3: 为败火呀、
2: 啊、这不是火吗？
3: 好，
2: 你看败
3: 都替他说了，你看
2: 都离不开这几个字。不是阴阳五行它厉害呀。
3: 那土呢？
2: 土是吧？
3: 啊，
2: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3: 在树上。树在哪儿长着？在地上。地是什么地？土地。
2: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这玩意儿，
3: 他这套我都会了、
2: 我就又培养出一个好学生来，他也会了。
3: 像话，
2: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哎、万物一理。
3: 行，刚才啊问他这个苹果，
2: 嗯，
3: 是吧，
2: 什么都一样，
3: 青的地方为阴，红的地方为阳，
2: 谁也难不住我。问什么都是
3: 这回啊，我问问他这山了红
2: 都一样，
3: 全是红的，
2: 万物一理，
3: 哪儿为阴阳，看他怎么说，
2: 都得有
3: 啊。行吗？
4: 行。
3: 哎，行，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3: 过来。我再问您一样啊，
2: 嗯，
3: 就是吃的这个山了红
2: 啊，山里红是吧？
3: 全是红的，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是这个太阳围着山了红转呢、啊、还是山了红围着太阳转呢、啊？说
2: 不是，你是山里红吃多了、
3: 啊、哪儿为阴哪儿为阳，说说
2: 山里红嘛，不就是
3: 山里红、
2: 说吧，
3: 山里红你哪儿为阳，
2: 山里红啊，
3: 哪儿为阳啊，
2: 全是红的吗、
3: 啊、对啊。

0: 哪儿喂羊？
1: 全是红的就全喂羊吗？哎
0: 啊啊！全喂羊？
1: 全是红的全喂羊啊？
0: 哪儿喂阴呢？哪儿喂阴？
1: 他哪儿喂阴呢？
0: 是啊，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0: 那边怎么样啊？解决了吗？事态平息了吧？
1: 早呢，后续还有很多事儿需要处理，总之这事儿就是麻烦，你懂的。
0: 我不懂。南星要不是仗着资本雄厚往死里打压竞争对手，怎么会得罪那么多人呢？唐晨，你真的打算把拓维交给这么一个怪物，被他吞了，你们最后有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
1: 你又来了，我跟你说过会努力的争取自主权，咱们说好的啊，离开公司不谈工作。
2: 行，那谈点别的。
3: 谈什么？
2: 为什么跟我结婚？
1: 硕斌，你能不能别闹啊？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忙得……
2: 我知道你忙，这几天一共放了我三次鸽子，九天夜不归宿，今天让我在这等了两个小时。你忙？
1: 为什么要跟你结婚？我想想啊，其实啊，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两个都是干公关的人，在一起四舍五入就等于是异地恋，可以相互陪对方加班，就是没空谈恋爱，关系没有客户熟，感情没有同事好，甚至吵架可能都赶不上创意部来的精彩。所以如果两个搞公关的人如果说结婚，我甚至好像都看到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不藏私房钱，只藏提案报价，提案撞车了也不怕，最怕的就是你忙我闲，你出差我放假，恐怕也就只能相互分享一下这个加班心得、房托心得。
2: 不是，你跟我在一起要做那么大的牺牲，你为什么还往火坑里跳啊？
1: 因为这个人是你。说不定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三十九了，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啊？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不等式，这个不等式就是两个人幸福的过大过一个人好好过，一个人好好过大过一个人胡乱的过，一个人胡乱过大过两个人胡乱过。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千万不要选择结婚，除非你认为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0: 这么白啊？
2: 行吧，算是满分答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要升职。
1: 升职？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在这儿瞎紧张半天。
2: 但是有个前提，咱俩得分手。
1: 分手？
2: 因为公司不能承担我有可能把商业机密泄露给你的风险。
1: 哎呦，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
2: 不答应就得辞职。
1: 你们公司是不是疯了呀？
3: 一群因为上次竞标失败公报私仇啊？
1: 辞职吓唬谁啊？回去辞，马上辞，辞了职咱们就结婚，结完婚就生孩子，我养你。
2: 别，我养你这词儿听着挺美好，其实特恐怖。
1: 这叫什么话？还恐怖？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这不挺好吗？
2: 但能不能反过来？你辞职，我养你。
1: 你养我？
2: 嗯。

0: 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1: 嗯，
0: 你别逗了你。你认真的？
2: 不是大姐，你能别闹了吗？
0: 我真的忙不过来，公司那么多人。
1: 你一个小时时间抽不出来吗？你知道我今天收到那两封信的时候，我什么心情吗？
0: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都过了，你就非得今天把这事说明白吗？说不明白，咱能不能好好吃了饭，然后回公司把工作做完，找个时间咱俩认认真真、安安静静的聊这个。
3: 哎哎哎哎！小斌，
0: 大姐，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能不能别在这个节骨眼跟我作？
1: 分手吧。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分手，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好聚好散。
0: 你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么要强吗？啊？你们公司也是有病，非得在这种事情让你做选择。
1: 我看你才有病。男星爆雷几次了？你还这么卖命给他干活？
0: 男星聘请了我，我就得把活给他干好啊。
1: 你还真是男星养的一条狗啊。
0: 是，我是狗。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连狗粮都吃不起了，大姐。
1: 我也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我听到了，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0: 你说明了，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对不起，我认为这是最理智的做法，你觉得呢？我的团队一直在等我。

0: 唐晨，你是疯了吧？就这么办事儿吗？
1: 什么？我听不清楚，都是废话。
0: 等着打官司吧。

0: 先生，您不要起来，先生，请躺下。
1: 别动，别动，感觉怎么样？医生说了，你这几天熬得太狠了，所以是过度疲劳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干嘛呀？
2: 我伤心了。
1: 啊？什么？
2: 烧鸡。
1: 哦哦。

0: 哎，叶总，叶总，你相信我，这不是我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0: 我要跟你谈的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怎么解决。
1: 是，我明白了，明白。
0: 当然了，是谁泄的密，我也会查。
1: 对，我也在想，到底是谁干的，我也会查。听着。 这事儿如果解决得好，收购的事儿咱们还可以谈；否则，十个汤臣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2: 我明白，我明白。
0: 这样，叶总，我就一点，麻烦你一定多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行吗？
3: 24小时。

0: 出来。今儿查不清楚，谁都不许走。妈，手机。
1: 不是徐坤，你我可是一起共事多年，谁会出卖老大？

0: 我们要去找设计哥。真的不是我。内部调查报告，只有我们和南星自己的人知道。难道他们会自己坑自己吗？
1: 那我们又怎么会坑破我？

0: 您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内部调查报告只有南星和我们几个人有，肯定是内鬼。

0: 视频又爆出来了，南京旗下餐厅洗碗顺炖不共用一个水池。 而且是从你的 ID 发出去的。
1: 我的 ID。

0: 终于肯接电话了。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焦头烂额。
0: 我在婚纱店，你过来找我。
1: 说明我现在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
2: 希望你理解。
0: 我就在这儿等你。
1: 我说了我没心情。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我被人给害了，所以我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
0: 你过来找我，我有话跟你说。
1: 顺平，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说了我没心情，我真的没。

0: 样。
1: 我这边收购被终止了，所有的客户都在闹着解约，如果不解决，
0: 我的公司就会倒闭，就会倒闭，你听明白了吗？
2: 所以我让你来找我。

好看吗？我已经自己来试过三次了，这一次终于你也在了。

0: 对不起，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
1: 没关系，以后就不忙了。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从昨天到今天你很不好过，手机一直关机，肯定是急着在找那个陷害你的人。
0: 那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知道。

0: 信。
1: 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

0: 你疯了吗？我这么信，又这么相信，又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你太狠了，
1: 措辞不准确。

0: 我只是曝光了真相。
1: 真相？什么是真相？你知道什么是真相？说明你不要正义凛然地跟我说这种话好吗？你在义训这么多年，难道你手脚就比我干净吗？什么是真相？真相是那家门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了，它只是一个个例，我们开除了经理和所有的负责人，现在闭店自我检查，解决卫生问题，等解决好了就可以重新开业了，这就是真相。说明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跟我什么仇什么恨？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毁我，要这么害我，为什么？
0: 可能是从你那句如果必须有人辞职只能是我开始吧。
1: 就为这句话？就为了这句话你就毁我的公司？
0: 随便你怎么想。从今天以后你的客户我来接手，你的人脉和资源都转到我这儿了，你的员工我一定会妥善安置。
1: 妥善个屁！我告诉你，我的人一个人都不会跟你走。
0: 结婚后我养你，弥补你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
1: 你闭嘴吧，你还妻子？我求你了，别侮辱这两个字，别侮辱这个词好吗？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这种人？说明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神经病？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啊你？
0: 说完了吗？
1: 没有。说不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养你这三个字真的不能乱说，太恐怖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你要这么对我，难道就为了你这份工作，为了你这份工作害我毁我？说明我求你了，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不说是吗？那我打电话报警，我让警察来抓你，信吗？现在就报！
0: 别费劲了，我说的都是真相，捅出去了对你没有一丝好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不是吗？
1: 这边也太可怕了，你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0: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吗？
1: 不为什么，我就是心狠手辣。我就想问你一句，愿意接受这个？

0: 周二下午我给你送过去。
1: 别给他吃太多凉的，这几天闹肚子呢。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0: 天都黑了。
1: 那我
2: 几点？
0: 不是，我没赶你走。坐会儿，啊，你渴吗？我弄啤酒。啊，不，你不喝啤酒啊。
1: 水总有吧？
0: 水管子里有，得烧一下。
3: 我烧去啊。坐啊。

0: 多喝点维 C 对身体好。
1: 你别这么半天就憋着，这在电视剧里叫硬性植入广告，毫无创意可言。
0: 哎，象征着我的心在沸腾。

0: 不知道。
1: 什么不知道？哪女的呀？
0: 哪有什么女的呀？
1: 哎，哪女这么有劲儿啊？
0: 哎，敲什么敲？孩子睡觉。哎呦，你喝这么多呀？啊，我今儿不方便啊。
2: 离婚狗，你有什么不方便？干嘛呢？泡妞呢？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2: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年龄啊！
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2: 大展宏图，
1: 把来放在办公室，
2: 大展宏图，
1: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哭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
0: 歌
1: 歌歌
0: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2: 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戴着了哈？
1: 戴着呢，都戴一年多，都包浆了。
2: 大爷，再见。哎，
3: 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1: 杨月，
0: 快坐坐坐坐坐啊，快坐来。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3: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3: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哦，
3: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为你，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了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3: 谁说不行啊？谁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是强。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3: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3: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哎、
1: 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
1: 行，
0: 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
3: 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哦、
0: 来，
3: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3: 好，来干干！哎呀，
2: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啊？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2: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3: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1: 哦，啊，绝活。哦，
2: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不是，哎，
1: 关机！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0: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1: 谁呀？
0: 哎呀，
4: 杨院长，是我。
1: 我姑娘回来了，咱
0: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1: 这来。
0: 你可别紧张，
1: 我
0: 紧张
4: 啊！杨院长，
0: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0: 一块请。哎，
4: 对不起。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1: 刚喝完酒，
0: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3: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4: 这是啊，
1: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这小晚上怎么还蹦蹦呢？
3: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0: 干啥呀，老程啊？
1: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3: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1: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4: 现在九点了。
1: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3: 停！啊，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3: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1: 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1: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1: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3: 这
0: 叫这是干啥呢？这是
3: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3: 我们就是两口子。
0: 快！
4: 祥月，你这
0: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4: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0: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0: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0: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啊，
4: 这
3: 我来来。
4: 行吧，
3: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4: 没有。
3: 呜呜呜呜呜呜呜
1: 呜呜呜！你要起飞呀？他练成口技了。好意思，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4: 哎呀！哎，
1: 这边这边，这边这
4: 边，你。你
3: 自震呐啊！
0: 有声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0: 当然不怎么跳了，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了。
0: 最近刚批下照来，
1: 我照了都。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谁呀？
0: 打个九五折给你。
1: 我嚯，这财迷样，才九五折。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呢。
0: 那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法？
0: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 嗨，舞厅嘛，一进去是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0: 小乐队，
1: 对，
0: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啊，
1: 没有那个，
0: 那都是用这个洋乐，
1: 那叫西乐，
0: 是不是？哎，都有
1: 啊！哎，
0: 这样的，
1: 这什么这是？这什么呀？这是
0: 嗡嗡的那个，
1: 嗡嗡嗡，
0: 还有这个，这样，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服革履大背头，
1: 对，
0: 他拿着一电镀棍，
1: 那叫指挥棒，
0: 对，都听他的。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噔噔噔个里个啷地当啊，噔噔啷个啷个啷地当啊，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这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滴答噔噔哒滴噔噔哒噔噔滴答滴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0: 啊，跳一回。
1: 跳跳吧，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来啊，
1: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1: 男你就大男的，
0: 大男。
1: 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1: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1: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1: 哎，就这不是还漂亮的？
0: 怎么就大女儿呢？
1: 我呀，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梳小辫
1: 儿啊，不用不用，
0: 太少啊。
1: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1: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有纱巾。
1: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1: 对，
0: 哦，行，
1: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用这个了，
1: 慢一点，腿，哎，对，好，
0: 怎么着吧？
1: 你呀，坐到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沙发？
1: 对，
0: 沙发舒服。
1: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1: 我哪儿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1: 咱这不表演吗？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一蹲身啊？
1: 哎，
0: 就这样。
1: 对了，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你蹲身吗？
1: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1: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1: 往后靠啊。
0: 这样，
1: 再来点，
0: 这样，
1: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这沙发比站着累。
1: 你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1: 开始。

0: 哎。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舞。
0: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小姐，请您跳舞。
0: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1: 嘿，伸手，走啊，
0: 好嘛，猴。

0: 人呢。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不是，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什么规矩？
0: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
1: 不可能。
0: 这咱再来
1: 呀。来呀。
0: 滴答咚咚答滴咚咚答咚咚滴答滴咚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起的？多难听！
0: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1: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弹棉花。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好好好好，滴答答。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属羊的。
0: 啥工作？
1: 搞批发。
0: 卖什么？
1: 大碗茶。
0: 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别废话，接着聊。
0: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1: 很融洽，
0: 多亲近，
1: 羞答答。
0: 咱们登记去，
1: 我得回趟家。
0: 家里有谁？
1: 有仨孩子。
0: 没关系，你全带着。
1: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0: 他是谁？
1: 我的老头子。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

0: 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据说你对三国有点研究是吗？
3: 不是，您听谁说的？
2: 我听朋友说的。
3: 嗨，他们那跟我开玩笑。
2: 是
3: 我这个文化这个阅历还是有什么研究，怎么谈不上。
2: 不，你看过三国吗？哎，
3: 看还没看过吗？你说相声演员就有这特点，这部书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必须得看。
2: 哦，看过。
3: 哎，还是看过的。
2: 看过有多少遍？有没有记载？
3: 哎呀，看过多少遍有没有记载啊？这玩意儿我也跟您不一样，您这是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看了700多遍。我这看书看完了，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忘了。
2: 那么大概齐看过有多少遍？说得上来吗？
3: 大概齐看，反正跟您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我能默写。
2: 怎么着？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3: 写不好了，最近也不怎么眼神差了，保不齐的就丢个标点符号，让您见笑。
2: 真是一位高人呐。
3: 不高，1.7米。
2: 这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啊！
3: 怎么讲？
2: 什么人都有啊！
3: 嗨，您这都什么语言啊？
2: 这个，我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
3: 我得问问您啊。您是问《三国志》还是问《三国演义》？
2: 《三国志》的作者
3: 陈寿，
2: 《三国演义》的作者
3: 罗贯中。
2: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3: 我跟您说，我连电视剧我都看过，
2: 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3: 金圣叹呢？
2: 毛批的
3: 毛宗刚，
2: 玉批的
3: 乾隆。您问不住我。对了，我让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2: 你看这个人
3: 啊，怎么了？
2: 这个人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
3: 不是，您这是什么语言呢？这出国跟脖子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3: 哪位出国起护照还得先量量脖子啊？您怎么说话这是？
2: 不是，您这出国我不敢相信。
3: 怎么不敢相信呢？对了，许你8岁给人讲课去，就不许我出国呀？你反正咱俩吹吧。

0: 话
1: 啊啊，
0: 他说知习犯吕小儿，看不起他，说的就是刘备
1: 啊，
0: 知习犯吕啊，吕
1: 啊，
0: 吕乃贤也，
1: 还上口呢，还贤呢。
0: 嘿，
1: 哦，
0: 刘备卖草鞋。
1: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1: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
1: 啊，
0: 张飞。
1: 张飞，
0: 嗯，
1: 张飞做什么买卖啊？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1: 这个地方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0: 嗯，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0: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1: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0: 赵云卖过年糕。
1: 卖，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
0: 啊！
1: 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0: 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嘛，
1: 哎，
0: 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
0: 不对，
1: 是不对，谁说卖柿子了？
0: 什么世家子弟？
1: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0: 不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卖年糕的。
0: 嗯嗯，
1: 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1: 嗯，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1: 嗯，
0: 又叫《收姜维》。
1: 这戏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1: 是啊，
0: 嗯嗯。
1: 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这样唱
1: 啊啊。
0: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哦，
0: 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1: 嗯，
0: 老啊，
1: 嗯，
0: 老搁这儿当总字讲
1: 啊。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对对对，
1: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0: 没没没，
1: 哎呀，苏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
0: 啊，
1: 什么语言呐？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0: 啊，不不不，
1: 啊，
0: 你那是错误，
1: 那你那个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正，哦，正根儿在他这儿了。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1: 哦，对呀，
0: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喂块年糕也不至于搞歪掉
0: 的，那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
1: 哦，这就这么回事儿。
0: 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哦，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了，
1: 哦，好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这是怎么意思？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
1: 嗯，
0: 恐怕这要提起来啊，
1: 嗯嗯，
0: 嘿，不但是你呀，
1: 嗯，
0: 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不，您别这么说啊，
0: 嗯，
1: 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0: 那不见得。
1: 你说呀。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老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他姥姥家呀。
0: 啊啊，
1: 哎呦，这不知道
0: 啊，
1: 这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0: 嗯嗯，
1: 哦，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
1: 嗯，
0: 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这还主要论点。
0: 嗯，
1: 哦，好，我是不知道。
0: 嗯，
1: 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
1: 好，我问您。
0: 嗯，
1: 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嗯，
0: 姓纪。
1: 姓纪。
0: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
1: 嗯，
0: 姓张张氏，姓王王氏。
1: 嗯，
0: 周瑜的母亲是纪氏。

0: 季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季。哦，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姓何呀、啊？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0: 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儿？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季氏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季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啊？那就这么讲嘛。
0: 不，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
1: 儿。哦，您这又是正根儿。都没法抬这杠。好，那我还得问您呢。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姓吴，
0: 吴氏生的张飞。
1: 这三国里有。
0: 这三国里没有。
1: 您哪来的呢？
0: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通过您这么一讲啊，您好有一笔。
0: 好比
1: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啊！
0: 这什么语言？
1: 什么语言？您太可气了！您那个吴氏生妃是这么讲吗？啊，
0: 怎么讲？
1: 那不对
0: 啊！我告诉你，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1: 他全是正根儿。嘿嘿，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0: 对啊，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都是研究数学的。
0: 对了，
1: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0: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1: 诸葛亮。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啊？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诸葛亮研究代数。这三国里写着了
0: 啊。有啊。
1: 怎么写的？
0: 这是三国第56回。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0: 对对对、
1: 啊、对对，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1: 对，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有这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水手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吗？水手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带数。啊？诸葛亮，
1: 等会儿。够数了，带回去。这就是带数。
0: 对对对对。哎呦，专科呀、啊！哎呵，
1: 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1: 第二位数学家，
0: 曹操，曹孟德，
1: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0: 曹操研究几何。
1: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0: 有
1: 哪点写着？
0: 这在三国第48回。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就是横槊赋诗。
0: 对对对。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呢？
0: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人苏先生的东西都研究到家了。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0: 第三位是貂蝉，
1: 女的。
0: 对。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1: 您说呀。
0: 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1: 对，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是，
0: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 什么关系啊？
0: 是干父子的关系。
1: 就是干父子爷俩。
0: 对，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对对对。
0: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 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1: 哦，这是一计。
0: 对了，要说貂蝉真了不起。貂蝉在凤仪亭他见到吕布，他是这样讲的。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小吕，
1: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0: 亲切。哦，小吕，你真好，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董老太师，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

外间屋走。外间屋正是那男人，感情那男人没去，拿着刀在剁馅呢。看来他们要吃夜宵。

他回头一看，不是他媳妇儿，这把切菜刀唰就飞过来了，伴着贺天宝这一飞，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哒，拿着刀往外一磕，他是切菜刀。这个男人动作也非常之快，转身行到门后边，啪，拿出一个兵器来，什么兵器？双手带，又叫马刀。俩手拿着把，这把特别长，刀头也一边长，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拿起来之后蹭一纵身就上院子里边去了。谁？贺天宝蹭楞就出来了，手中把刀一亮，我小子拿走，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刀。为什么？这个人可不一般，感情这个人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小头目。这个地方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耳目刺探之点，这是交通站，下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红土山寨主禀报。此人叫串地龙张豹，死的那个女的是他的媳妇儿，叫花大姐白兰。遗憾的是还没等报名，小命就没了。这个串地龙张豹开始的时候不想做这个买卖，两口子到那屋里去商量，张豹说这三个人可不一般，骑着马来的，但是有一个小子背着刀，背刀这小子我一看那是个练家子，你可小心着。这个花大姐白兰呢满不在乎，那有什么了，你不敢去啊？串地龙说不是我不敢去，这个买卖恐怕弄不好扎手。这白兰就说扎什么手啊，你瞧你是个爷们儿吗？啊，来了那么三个人到眼皮底下的买卖该做你不做啊，你不做我做，我去，我非得把他仨收拾了不可。这位花大姐也没少办这样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他炸着胆子仗着自个儿有点本事来了。花大姐拎着把斧子来了，结果花大姐死了。本来他们两个约定好了，事儿做成功了之后晚上要做馄饨炒几个菜喝酒，所以这个男人在这外屋剁馅儿呢包馄饨，结果再出来的不是他媳妇儿，一瞧是这位贺爷。贺爷这一出来，所以这小子先把切菜刀飞过来了。切菜刀一飞过来，贺天宝拿刀一磕，他抄起兵器跳到院子里边了。贺天宝也来到院子里边，贺天宝心想：这时候我就放了心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院里边就这俩人，那个死了，这个敢跟我单打独斗，行了。贺天宝来到院子里边，把单刀一摆：“小贼，报上你的名字来。”叫什么？告诉你，我叫串地龙张豹。串地龙张豹，好啊，你是哪的人？甭管我哪的人，你看刀吧。说着话举刀就剁。贺天宝抬刀招架，两人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了。可这个小子呢打着打着知道不是贺天宝的对手，说我得走，一纵身蹭他想上房。他刚往上一起身，就看那人起来之后咕噔又倒下了。怎么回事？房上有一个人啪给了他一镖，这一镖正打在这咕噔倒这儿了。倒这之后大气儿不出了。贺天宝到跟前一看，呀完了，一瞧钢嗓这盯着一只镖。贺天宝一看这镖，一摸这个镖绸子，呀，这镖我认识。

音乐人小柯这次玩出了新花样，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以未来时空为背景，围绕一段动人的爱情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唱功扎实，用专业的歌剧唱腔演绎出故事里的爱恨纠葛，为这部全新歌剧带来满满的青春气息。

0: 些孩子都唱得非常好。
1: 对，他们是中央院的学生，
0: 都是学生，
1: 都是学生，
0: 而且全是在校生。就是你首先得有天赋，你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1: 又很努力，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性，
1: 这个也很重要。
2: 熟悉小柯的观众都知道，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音乐剧，而这部《最后的爱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歌剧。一手包揽词曲的他，不仅对声乐的要求更为严苛，更是加入了现场乐队，让舞台质感全面升级。意想不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仿佛整个交响乐团就在现场的感受，竟然仅仅是由三位乐手完成的。
0: 我写的一个近100人的乐队，
1: 100人，
0: 把他们的谱子缩成给这几个姑娘能够用合成器用，就是弹出来的声部，然后让他们现场演奏。
1: 这个舞台现在还没弄完，
0: 没弄完呢，毛坯房，
1: 这个毛坯房。
0: 对，我看乐队这几个，
1: 对对对对，我刚才
0: 这姐仨可厉害了。
1: 说你们撑起了整个像100人的这个乐队呀、啊！我天哪！
0: 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哦、然后这他们几个，
1: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3: 上一层是打击乐，下层是木管。
1: 嗯，这个。哦，打击乐。
3: 对，底下面是木管。
0: 然后他那个琴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用，太震撼。
1: 什么样的？
0: 这个学名叫什么？
3: 电子管风琴。
0: 电子管风琴。它脚底下还有一排。
1: 哦，脚底下，对，就这个。我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真的忙不过来啊。
0: 其实音乐剧应该有现场乐队，只不过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音乐剧我取消现场乐队？因为音乐剧是以流行音乐为基础的一种音乐。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哦。当然这歌剧不一样。嗯。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所以它必须要由真人和真人来配合。于是这就会有那个，就会有现场的乐队。
4: 去倔强，去荒唐，去破无形的墙。
5: 祝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每日文艺播报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尤其是在这双节，一定要让自己快快乐乐哦。因为就是一晃，其实我们环球已经来到了5周年。那我觉得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快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这个氛围我就不用多说了，其实大家来到这儿一定就会抛下所有的烦恼。那同时呢，因为大家每一个来到这里，我看到大家脸上灿烂的笑容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像比较喜欢的几个主题 IP 啊，那无论是侏罗纪公园，然后还有那个哈利波特，就是等等这一些，我觉得能够让你迎着风，或者说在画面里感受到自己在飞翔的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万象回响这首歌曲，大家光听旋律就能听到那种辽阔然后大气磅礴，然后同时充满能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每一次唱响它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当时我第一次在鸟巢唱起它的时候带给我的那一份能量跟震撼。从小就属于是那种可能说话声音比较吵，然后声音比较高亢比较亮的那种。那变声期呢也并没有带走我的这一部分的声音，更没有带走我的爱说话的这个好习惯。那所以说呢，这几者的结合也是在反复的琢磨，反复的这个训练跟练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加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的特点。那一次次可以上台演出的这个就是机会，其实让我真的是就是收获很多的一些宝贵经验吧。那有了这些宝贵经验的一些加持，其实可以让我在每一次舞台，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小舞台，我都不会畏惧，或者说都不会过度紧张。但是相同的地方是，其实我每一次上台都会有一个可能30%左右的那个紧张度，但是那个紧张度帮助我更加集中，更加的可以让自己专注于去表现好当下要演出的这个舞台。
1: 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蓝盈盈2026年实现戏路突破，多题材无缝切换，持续拓宽表演边界。年初首次尝试革命题材短剧《马背摇篮》，饰演保育员文任秋。7月领衔主演军旅剧《兵自风中来》，再到冈沙青的现实题材《宽窄人生》，一年之内覆盖主旋律、军旅、都市现实三大赛道。正如蓝盈盈自己所言，从量变到质变，人生所有的攀爬都值得。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所以我们就说你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用功的演员，经常会有新的角色和作品跟大家见面。
1: Miser 是麦斯纳的一个体系，对，然后呢他就是里面在书里面就写了一句话，说演员不能用脑子演戏，他要用心演戏，对，然后他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表演方法，训练演员的方法。
3: 确实表演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艺术。
1: 是的，
3: 对，你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去打磨哈，
1: 是，
3: 就是可能把那些理论一点一点的，就是你可能明白但是你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死。
5: 你一定是个好父亲。
6: 将军，半球给叫住。神经元连接较弱，但是在保持。
7: 真的，我可以让你爱上我。
6: 我从你的表情里面读出了你的内心。
7: 我是怕我以后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
8: 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7: 你们对待给你们生命的父母，难道一点儿的愧疚感都没有吗？
1: 我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当时是《甄嬛传》拍完，然后回学校排毕业大戏，当时排了一个毕业大戏叫《安提格涅》，那一天正好是我们彩排的日子，我化着浓浓的舞台妆，然后正好我又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面试，去建组，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征服这位老师。然后建组完毕了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现在其实是在那个毕业大戏的过程当中，然后马上就要毕业大戏了。我邀请您来看，然后他说，中戏孩子的毕业大戏我会经常来看的，他说我一定会来，然后老师就来了。结果演完了以后，我是那个戏的女主角。然后通常来说，你邀请的朋友来看你的戏，他总会说你好，如果你实在太差，他也会都说都挺不错的。
3: 对。
1: 然后我邀请那位老师来看，那位老师看了以后，他说你不怎么样，你们班那个同学好。他指的我们班那个同学是一个歌队，是集体合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那是个肢体剧，那位同学甚至都没有台词。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好，然后我当时就说好，老师，我们大四还会有一个毕业大戏，我说我到时候再邀请您来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好，我一定会来看。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然后我就当时就憋着一股劲儿，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然后在大四的时候也要拿下一个比较重的角色，我要邀请这个老师来看，然后让他看到我的进步和改变。然后大四的时候我们的毕业大戏《虎符》，然后我也是很幸运的拿下了那个如姬夫人的这个角色，然后我就邀请了老师来看。终于他在看完这个戏了以后，他说不错哦，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你可以撑住台子哦。之后呢也为我就是介绍了很多的机会，然后我也永远可以在他的身上听到真话。然后我也很感谢那时候很勇敢没有逃走，如果我逃走了，可能我就好像看似失去了一位就是在那时那刻所谓的双引号的刁难你的人，但其实你真正的是失去一个跟你讲真话的良师益友。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
1: 哦，
0: 我听着
1: 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
1: 哦，
0: 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
0: 啊，说过隋唐
1: 啊，
0: 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
1: 哎，
0: 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
1: 啊，
0: 今天咱们两个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
1: 啊
0: 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谈。
0: 哎，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
0: 我的名字叫英宁。
1: 哦，
0: 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0: 什么叫没什么？
1: 还承传人
0: 啊？
1: 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那叫传承人。
0: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
1: 啊。
0: 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1: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0: 咱大家分享
1: 啊，
0: 互相探讨啊。
1: 是啊，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
1: 嗯，
0: 都想逮着唐僧，
1: 嗯，
0: 吃他的肉。
1: 不错，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1: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
0: 啊，
1: 长生不老啊。
0: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1: 哎，对喽。
0: 那么这个唐僧肉，
1: 嗯，
0: 怎么吃呢？
1: 嗯，什么
0: 唐僧肉
1: 啊？
0: 怎么吃？
1: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0: 那哪成啊？
1: 是生吃。
0: 生吃不成
1: 啊？
0: 生吃不成，
1: 那怎么吃？涮着吃？
0: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1: 烤着吃。
0: 西游记里边
1: 啊
0: 解释得很清楚。
1: 哦，
0: 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1: 嚯，这么多回。
0: 哎，
1: 那都怎么吃啊？
0: 当中只有
1: 啊
0: 犀牛精，
1: 嗯，
0: 说这个唐僧肉啊应。

0: 假啊，不能给他。
1: 为什么呢？
0: 不是打他手里借的，
1: 我没羞没臊。你甭管谁手里借的东西是人家的，
0: 那也不能给他。
1: 为什么不能给人家？
0: 这，你知道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穿他这马褂与他有好处。
1: 你穿人家的马褂吗、啊、还与人家能有好处？
2: 干嘛？你给了我租金了是怎么的？
0: 不是给租金，像话？
1: 别生气，别生气。
2: 你给钱了？
0: 对呀、啊，给钱。
1: 说清楚了，什么好处？
0: 那天呢、啊，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1: 您还有社会活动？
0: 当然了、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1: 是，
0: 人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我穿上长衫，想穿个马褂。
1: 是，
0: 可我自己没有。
1: 没有，自己买去。
0: 买干嘛呀？借去吧。
1: 借
0: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他说这我们俩身材又差不多。正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身材啊，跟他差不多，
0: 啊，这不正合适吗？
1: 您没戴眼镜吧？
0: 啊，戴眼镜干嘛？
1: 哈，您这身材跟他差出去我去了，这都，那不是差不多吗？
0: 太夸张了，你俩身材差不多。
1: 好，
0: 我说到家的借个马褂去。哎，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他妈在家呢。
1: 是，
0: 就是他母亲呀、
1: 啊。您甭解释。
0: 70多岁老太太，
1: 我们都明白，
0: 是一女的。
1: 你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0: 开门一看是我。我说，哎呀。嫂子，
1: 哎，等会儿，他母亲你叫嫂子
0: 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1: 好，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了。好、啊，
0: 嫂子，这个波辈儿在家呢吗？
1: 等会儿啊，波辈儿，馒头也没在家。
0: 馒头像
1: 话？什么叫波辈儿？
0: 他小名叫小波辈儿。
1: 哦，小波辈儿、
0: 小波辈儿在家呢吗？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着。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1: 是，
0: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啊，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1: 干嘛呀？
0: 那大兄弟，你回来。
1: 还真认、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怎么了？
0: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1: 是，
0: 唯独一样。
1: 什么呀？
0: 这孩子呀，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说话招三不招两。
1: 是，
0: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碰上那个没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他红头胀脸的。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1: 那不应当的，
0: 是不是？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你辈儿比他大。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1: 是，
0: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得情了。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1: 这么回事，
0: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1: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好不好？我跟你说，
2: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1: 他说你云山雾罩。
2: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怎么了？
2: 胡说八道啊！
1: 没这么回事。
2: 多废话啊！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1: 你那么大学问？
2: 我那么大学问呢？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1: 什么教育？
2: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1: 嚯，您还贵族呢？
2: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2: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1: 我看见了，
2: 四柜子。
1: 说说就来劲，
2: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棉的、皮的、迪卡的啊，
1: 快点，
2: 化纤的
1: 马褂还有迪卡的，
2: 你就
1: 有晴纶的没有？
2: 的确凉的都有，
1: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2: 我不带有钱啊，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1: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2: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1: 好家伙啊！
2: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1: 是啊，
2: 家里有的是钱。这跟您说家有万贯，活物不算。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1: 那看
2: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1: 您还玩宠物？
2: 对喽。
1: 您玩什么宠物？
2: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儿，分个金鱼。
1: 对呀，
2: 那不叫玩。
1: 那您玩什么？
2: 大骡子、大马。
1: 哇，
2: 家里有马圈，
1: 马圈
2: 10000多匹马，
1: 那么多啊！
2: 嘿哈，哎呦，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1: 哦，蒙古种，
2: 高头大马，大白马。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2: 对呀、对呀、
1: 对，您说高头大马，
2: 所以新奇吗？所以新奇吗？
1: 骑在这里是吧？
2: 对呀、提着背8尺，头着尾丈2，一根黑鳞没有，
1: 大白马
2: 全白。
1: 哎呦。

0: 我呀，
1: 啊，
0: 我要提我这马呀，
1: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0: 这我跟您各位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有心哭一鼻子。
1: 怎么了？为什么呀？
0: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1: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前两天
1: 啊，
0: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1: 啊，
0: 掉茶碗里淹死
1: 了。哦，掉茶啊？哎，行行行，哎，
0: 连淹带
1: 哎，行行行，这还连淹带。
0: 我刚骑的。
1: 哎呀，行行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0: 对呀，
1: 掉茶碗里淹死。
0: 你这连淹带烫，
1: 还连淹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谁胡说八道
1: 啊？你胡说。
0: 这么说你不信呢？
1: 当然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0: 当然他知道。
1: 哎，那好，我问他去。
0: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1: 哎，英英，
0: 这能瞎说吗？哎，
2: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捡的。
1: 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了。好，我知道了。
2: 嗯，
1: 问您个事情。
2: 哎，
1: 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2: 大白马
1: 啊，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淹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大白马
1: 啊，
2: 掉茶碗里边
1: 啊，
2: 连淹带烫，
1: 淹死了，
2: 淹死了，
1: 你知道吗？
2: 啊，你吃饱了撑的？
1: 没有啊，我
2: 胡说八道。
0: 你给我脱，你给我脱，
2: 哎，怎么呀？脱什么？脱什么脱？
0: 脱，你给我脱下来。
2: 我凭什么脱下来？
0: 这是我的。
2: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
0: 哎，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2: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0: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2: 哦，来，
1: 怎么了
2: ？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淹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这么回事儿
2: 哟。
0: 有没有？
1: 太好办了，
2: 瞧真真的
1: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2: 瞧见
1: 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2: 当然呀，
1: 啊，
2: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对呀，
2: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是，您说，
2: 我跟你说着
1: 啊，
2: 这很简单
1: 啊。怎么就简单？
2: 这一点都不稀奇。
1: 这还不稀奇？
2: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1: 为什么呀？
2: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啊？
1: 哦，
2: 是不是连淹带烫？
1: 啊，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2: 海马是不是？
0: 不是海马
1: 啊，
0: 白马。蹄之背八尺，头之尾丈二。

0: 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
7: 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8: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7: 什么呀？
8: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7: 哎呦，你还没忘呢？
8: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7: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哎，
8: 怎么掉进去的？哎呀，哦，哎呦。你踩炸弹上了，
7: 我想起来了。
8: 好，你想起我们趴下了，
9: 哎，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哎
8: 呀，干啥？哪有凳子？
9: 差点掉凳。哎呀，好家伙！
7: 些许的有些夸张，这话头想起来了。
9: 啊，您说
8: 这话还有头？
7: 要头有头
8: 啊？您说
7: 没他不成？
8: 那您说怎么？
7: 王千祥啊，喜欢宠物，
8: 也喜欢。
7: 哎，养什么呢？喜欢草虫。
8: 是
7: 养个蝈蝈？
8: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7: 这不是话头吗？哦，打这儿说呀，
8: 是
7: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8: 怎么讲究？
7: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儿，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8: 那是，
7: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8: 人是名人呢。
7: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青又听叫，多美呀！
8: 是。
7: 哎，那天呢，他呀到人王千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哦，进门哟，爷们儿啊。您这蝈蝈不错呀，
8: 瞧上了。
7: 王千祥什么人啊？外场人啊。
8: 是，
7: 瞧着好拿走。
8: 嚯，这就送他了啊？
7: 哎呦，这那哪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9: 对，
7: 这东西我不能要啊。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8: 非送不可。
7: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我拿您这蝈蝈，干脆啊，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8: 哦，交换了。
7: 哎，对了，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哦，哎，4S 马，
8: 4S 马
7: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8: 啊。您别瞎说了，
7: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8: 是，
7: 哎，他揣着这蝈蝈啊，人家养蝈蝈讲究啊，什么时候喂食，
8: 对，
7: 什么时候换水，
8: 没错，
7: 什么时候晒太阳，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8: 很精细。
7: 他哪懂啊？啊，妈，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哦，捧
8: 花。
7: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8: 我使劲抖。
7: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这不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啪，就摔在这书桌上了。嚯，可巧旁边啊放着一杯茶。哦，刚沏得的，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啊，整掉这茶碗里。
9: 对，
7: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哎，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8: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7: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哎，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了。
9: 对，哎呀，
8: 瞧这劲肺。
9: 哎，你明白了吗？
8: 我明白了，哎，
9: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
9: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辛苦什么辛苦？
9: 今儿没您我还真陷了。
7: 你像话不像话？
9: 不是不是，您别介，我这
7: 哪让你这么说话？
9: 我这说话超劲儿。
7: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9: 是您不白绕远啊？
7: 这怎么说吧？
4: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啊，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7: 穿多？
4: 穿二年。
7: 啊、哦，穿二十年。
4: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7: 嚯、哦，你都五十了。
4: 二年，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7: 还聊啊？
4: 这回你明白了吗？
8: 我明白了。哎，
4: 你这能胡说八道。

0: 知道吗？
1: 是是是，
0: 这能瞎说吗？这个
1: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啊！
0: 但是我还是心疼，
1: 是吗？
0: 别看我撑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1: 是那是，
0: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
1: 嗯，
0: 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
1: 哦？
0: 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1: 谁呀、
0: 啊？谁？这个连海，
1: 季连海，
0: 不姓季，就连海。
1: 哦，连海，
0: 连海
1: 啊、哦，不姓季、哦。
0: 伟健，伟健，
1: 李伟健，
0: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
1: 有违章建筑，
0: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1: 哦，这样、
0: 啊、还有维念，维念，
1: 王维念，
0: 维念不姓王，这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
1: 哎，你也听得下去？
0: 说说走吧，走吧，
1: 嗯，
0: 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1: 啊，吃饭。
0: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1: 啊，这是您学生，
0: 要请我吃饭，
1: 请您吃什么？
0: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先一会儿把口有鞋铺。
1: 啊，是。
0: 鞋铺叫天成家，
1: 请您吃鞋铺。
0: 哎。
1: 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0: 天成家借本儿、
1: 哦，借本儿啊！
0: 哎，啊、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
1: 哎，兜一处
0: 啊，
1: 兜不住，
0: 嗯，
1: 那叫嘟一处，
0: 同音字，多音、啊、多音、啊、多音，你不懂，你不懂，
1: 我不懂。
0: 哎，那是烧麦，
1: 对，
0: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1: 什么叫烧着就卖？
0: 哎，这儿啪坐在这儿，二楼
1: 啊，
0: 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
0: 我说把这窗户打开，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0: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0: 还没点呢
1: 啊，
0: 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0: 扑扑啦啦，扑扑啦啦，扑扑啦啦，
1: 怎么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
1: 啊，
0: 从这扑扑啦啦扑的日，
1: 怎么了？
0: 从一楼
1: 啊
0: 飞上一烤鸭子来，
1: 哎啊，
0: 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0: 我一瞧，热气腾腾
1: 啊！
0: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啊、没脑袋。
0: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
1: 哎、
0: 吃吧，拆吧。
1: 哎哈，
0: 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好、啊，好，您聊。
0: 唯念就这鸭脖子。
1: 哎，别，您放，您别吃，
0: 没有脑袋。
1: 哎，别，我知道没脑袋。好。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
0: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了，
0: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吗？
0: 热气腾腾
1: 啊！行，别热气腾腾，
0: 先吃皮。
1: 别腾腾了，哈哈，这胡说八道
0: 啊！谁胡说八道啊？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呀？
1: 问谁呀？
0: 问他去，
1: 他又知道。
0: 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他有他，
0: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2: 哎，
1: 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1: 哎，行，
2: 淹死
1: 这蝈蝈，我知道。
2: 啊、
1: 没问哪蝈蝈，
2: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
2: 哎，什么事？
1: 说几个人吃饭
2: 啊？
1: 二楼上
2: 啊，
1: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吃饭
1: 啊，
2: 二楼，
1: 哎、
2: 啊，擦着窗户。
1: 对，
2: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1: 还没脑袋，
2: 还没脑袋。
1: 哎，这事您知道吗？
2: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1: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
2: 像话，
1: 说他没管
2: 烤鸭没脑袋，
0: 我哪有这么
2: 脱？我怎么意思？
0: 你把这脱下来，
2: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0: 这是脚啊，这是
2: 你踢我了，
0: 你把这马褂给我勾。
2: 凭什么？不刚说撑二年吗？
0: 撑二年啊，两天也不挑。
2: 怎么了？
0: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1: 怎么着
2: 啊？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哟，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啊，又有
0: 有没有？
1: 有
0: 有没有？
1: 他说有就是有。
0: 你跟他
1: 哎，好，太好了啊！
2: 我在场，我在场
1: 啊！您还在场？
2: 太、
1: 哎、
2: 好了，
1: 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吧、
2: 哎？对呀、啊，这个、啊、我瞧见了。
1: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2: 对呀、啊，烤鸭子呀、
1: 啊，
2: 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1: 是，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你先说明白了。
2: 哎，对、啊，烤鸭呀，
1: 哎，
2: 维念吃那脖子呀。
1: 啊，对对对，
2: 您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1: 没问你吃鸡大
0: 腿。烤鸭的鸡大腿。
2: 啊。
1: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0: 鸭腿，鸭腿，
2: 鸭腿，鸭腿。
0: 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
1: 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2: 是是是，
1: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2: 它飞上去了？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1: 您没听明，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飞二楼了。
2: 哦呀，鸭子飞上去了。
1: 对呀、啊，
2: 这有可能。咱北京有那么句话，
1: 哪句话？
2: 说这人
1: 啊，
2: 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哎，有这么句话？
2: 什么句话吧？
1: 哎，许
2: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啊，
2: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1: 回来来来来，您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2: 嗯，怎么了？
1: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2: 这飞上去了吗？
1: 怎么飞上去的？
2: 听我跟你说呢，
1: 贫气这劲儿啊！
2: 啊，什么叫贫气？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2: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0: 对呀、啊。
2: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0: 有维念，
1: 有，
2: 哎，有连海，
0: 连海，
1: 叫来真亲切
2: 啊！还有伟健，
0: 对
1: 对，
2: 还是有抚育吗？
0: 有，
1: 哎，有，
0: 还有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2: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0: 啊，
1: 关棱。
2: 啊，关，
1: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2: 对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1: 啊，
2: 他有结石。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2: 是是，你问哪鸭子？
1: 我问这烤鸭子。
2: 哎呀，这烤鸭子，
0: 咱们一块儿吃饭。
2: 对对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1: 怎么飞上去的？
2: 哎，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0: 咱们在多一处。
1: 对，
0: 多一处鲜鱼口。
2: 鲜鱼口。
0: 哎。
2: 哎，对了，
1: 怎么对了？
2: 就得说这地儿，
1: 怎么的？
2: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0: 便宜坊啊，
2: 便宜坊是什么？
0: 常去呀、
2: 啊，什么地方？便宜坊
0: 鸭子楼啊，
1: 烤鸭店，烤鸭店。
2: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0: 对呀、啊，
2: 这烤鸭打便宜坊飞出来的
1: 啊？
2: 便宜坊飞烤鸭呀？
0: 对，
1: 哦。啊，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2: 啊，
1: 就得飞烤鸭子。
2: 对呀、啊，
1: 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0: 哎，逗！
1: 大师傅正好一提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2: 那飞不了啊，包子没翅膀啊，
1: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2: 它飞了，
1: 怎么飞？你说
2: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1: 啊，
2: 有外卖。
1: 对。
2: 哎，
1: 方便。
2: 对，我家里吃这个送家来了。
1: 对对对，
2: 点外卖。
1: 过去也有，
2: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1: 对，
2: 现在有那小电动。
1: 哎，
2: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
1: 啊，
2: 哎呦，宾客盈门，
1: 是
2: 订单也特别多
1: 啊。
2: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1: 那怎么办？
2: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1: 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2: 没有没有，咱观摩、哦、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1: 哦，
2: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
1: 嗯、
2: 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1: 嚯，
2: 为什么手勾着呀？
1: 啊，
2: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1: 对，
2: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1: 你瞧
2: 它不逛悠。
1: 嘿，真有经验。
2: 刚好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1: 嗯、
2: 啊，前门那是烂儿，那多少人呢？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懂
1: 怎么样？
2: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1: 哦，
0: 碰人了，
2: 哎，
1: 出事故，
2: 哎，
1: 哦，
2: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1: 啊，
2: 小伙子说话了，
1: 怎么说？
2: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1: 哦，不会说话，
2: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1: 不讲理啊，
2: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1: 嗯，
2: 你哪能这样啊？他抬手一指，
1: 嗯，
2: 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1: 哦，
2: 他就想拿手挡，
1: 啊，
2: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1: 是，
2: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
1: 哦，
2: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它这么一疼
1: 啊，
2: 这鸭子啪，
0: 对，
1: 怎么样？
2: 飞到二楼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2: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子？
1: 为什么呢？
2: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0: 你别这
1: 瞎说呀！
0: 是我瞎说吗？
1: 不是不是，
0: 请
1: 我请请我请。
0: 哎哎，英爷英爷，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0: 那哪行啊？
2: 是不是？
0: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2: 这
0: 提这远了。
2: 怎么着？
0: 穿着
2: 。
0: 辞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好吧，穿着啊，
2: 满足你的心愿。
0: 哎哎，我们聊会儿就走，
2: 回家吧，回家吧。
1: 哎，我乐意跟他聊，我乐意跟他聊。
0: 我们再聊会儿，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1: 啊，不是，
0: 这是我瞎说，
1: 不是您瞎说。嗯，
0: 他眼睁飞上来吗？
1: 对，
0: 吃完鸭子下楼吧。
1: 啊，
0: 走前面大街。
1: 啊，
0: 一听，嘟嘟嘟，
1: 怎么了？
0: 嘟，我一听有蛐蛐叫，
1: 这月上有蛐蛐，
0: 那就眼睁有吗？
1: 还在前门，
0: 我们就挖呀。
1: 啊，
0: 这有一个窟窿就挖，
1: 哦，
0: 挖，一直挖过大兴，
1: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0: 瞧见这蛐蛐窝了，
1: 哎呦嚯！
0: 看见这蛐蛐窝了
1: 啊！
0: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1: 怎么样？
0: 啪！就这蛐蛐
1: 怎么样？
0: 这蛐蛐脑袋
1: 啊！
0: 哎，
1: 怎么了？
0: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吧？
1: 啊，这么大！啊，
0: 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1: 怎么样？
0: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
1: 哦，
0: 后边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1: 啊，
0: 这大俩眼睛这个大探头灯一样
1: 啊，
0: 亏了我在前门一照啊，买了一分钱小馅
1: 儿，一分钱馅，
0: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1: 哎，
0: 走，牵回家去，
1: 哎，
0: 逗逗，
1: 哎，王老师，
0: 摇摇，
1: 别逗逗，哎，
0: 坐上坐上，
1: 墙都不行了，您撂下吧，您撂下吧，喝下去。
0: 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这不礼貌，这个。
1: 就您说这事儿
0: 啊，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呀，
1: 他要知道，
0: 他知道，
1: 好，我得问他去。
0: 问他去，
1: 英老师
2: 啊，
1: 问您个事儿，
2: 不是
1: 说有这么一蛐蛐
2: 啊，
1: 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
0: 哎，
2: 胡说吧。拉倒，
1: 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2: 没怎么回事。
1: 嘿，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2: 满嘴放炮，
1: 这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2: 绝对不可能。
0: 这事儿是我说的，
1: 这是
2: 你说的也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2: 马褂我不穿了，
1: 脱下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嗨嗨，滚滚滚滚滚滚！哎，你弄我干嘛呀？

0: 我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哟，
1: 什么手术啊？
0: 身体无用组织切割术。
1: 什么？
0: 身体。

吃饭。不过这个屋子里边可得加点小心，我就看着这个炕怎么头前吃鸡肉，吃完了鸡肉，这酒也端上来了。贺天宝把这个酒倒了三碗，告诉咱们，咱可别喝这酒，我把它倒到炕洞里，都倒炕洞里了，假装是喝了。贺天宝说：“这馒头，赵爷您先吃。”赵壁一听，怎么的？我先吃？这馒头里边是不是有毛病？有毛病也没有大毛病，顶多是蒙汗药。蒙汗药倒不要紧，那万一他要是毒药呢？贺天宝说：“赵爷，您不吃还让大人吃吗？”行了，我喝着气了，嘣掰一块灯扔嘴里，还行，不错。吃喝完了，招呼他们把东西撤下去了。告诉我房门关上要睡觉了，到了晚上了，贺天宝上了这锅台上，把这个锅大锅端起来看了一下，小锅也端起来往起一看，坏了，这儿是贼店。

0: 当年路易十四曾经给康熙大帝写过一封信。
1: 当时的一个法国人叫马洛瑟，他把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
2: 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但是各为其美，非为与共。
3: 2026北京文化论坛已于今日开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配套活动，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昨天在北京行政学院举办。中法专家学者围绕着建筑遗产保护、城市文脉传承展开交流。座谈结束后，大家还一同探访院内承载中法交流印记的典韦，在实景遗存中感受中法两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交融。
4: 我们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年呢，就是越来越深刻。我们不断地相互举办展览，文化遗产地的交流，相互呢进行人员的培养。比如这个地方，我们的过去的老的建筑、历史建筑，还前面几棵1910年种的大树，是吧？
5: 是1910年法国人种下来的梧桐。
4: 这是历史的记忆。
3: 以学术筑牢文化根基，以艺术奏响文明共鸣。当天下午，一场中法和鸣音乐会落地百年古戏楼正宇祠，为这场中法文化盛宴注入灵动的艺术活力。

0: 谈及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美食是绕不开的话题。晚宴上，中法两国大厨联手推出特色菜品龙马精神，让中外嘉宾也感受到了中法文化的兼容并蓄、美美与共，让跨国友谊在烟火温情中持续升温。
1: 很荣幸啊，跟法方的大厨一起去制作这个晚宴，我从中呢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他的对文化的理念还有对菜单的设计是非常考究的，
2: 就是一个将所有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绝佳契机。所以有了美食，我们就能把大家聚在餐桌旁，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3: 大家在一起创意的这道菜，用龙马精神来命名这道菜。
4: 美食呢，是一个天然的融合剂，是吧？每个人说一道美食来了，吃一顿好饭，心情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实际上友谊呢，它是个情绪价值。说在这个领域，中法两国说各领风骚。
5: 景特兰它又叫铜摊恰似珐琅，其实它本身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互融的一个鲜活的一个标本。文明跟文化其实它是一脉相通的。法国的利莫日它是铜摊画珐琅，日本的七宝烧跟我们中国的珐琅、我们的景泰蓝同根同源啊，都是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珐琅的记忆，作为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交融的一种结晶吧，确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啊优

0: 久的传统文化，因为它应该说是舶来品，元代进入中国之后，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虽然是舶来的工艺，但是从它的文化啊，它的精神，它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脉相承到现在几百年。它是我们设计者思想理念和情感的一种传达，它是有感情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从制作过程中，我们技师们每一道工序清新的这种制作，所以我老说我们作品上留有我们技师们他们的手的温度，思想的理念的情感的传达是现代科技机器代替不了的。创新不是隔断历史，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未来的传承也是在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传承，民族精神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是首要的。所以我们的创作，一个是仰仗着这种传统技艺非常精美的那种主题性的创作，精品创作，从传统文化里边吸取养分，同时我们也是把这种工艺不断地开拓应用领域，我们室内的建筑装饰，室外的景观工程，把这种传统工艺融入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的需求，时代的审美，为我们百姓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好地去服务，让深藏在博物馆的广袤大地的优秀的文化活起来，走进人们心里，走进人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传承守住的还是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传统工艺里边所蕴含的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这种文脉，通过工艺去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同时工艺上不断地去创新发展，把这种舶来的技艺在我们中华民族给它更加的发扬光大，让后人看我们这个年代时候，我们当代的大师当代的传承人为这个技艺的传承留下我们当代历史的印记。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文明互鉴它是需要通过载体的，艺术作品就是最好的这个文化载体。美术馆呢，作为这个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窗口，在文明互鉴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美术馆建馆60多年来，珍藏了13万多件的古今中外的艺术品。艺术品珍藏在库房里面，那么它沉睡在那里，它走不进当代人的这个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和大众进行近距离的接触，通过一个一个高水平的展览，让这些展品活起来，在展厅里面和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把古今中外的作品容纳在一个空间当中，这个就是需要很强的一种学术的策展的能力。你要讲故事，讲好艺术的故事，那就要是找到它背后能够串联到一起的一个逻辑。那么毕加索的水墨，他为什么画水墨？苏东坡的水墨，苏东坡作为中国文人画的这个倡导者，一个是中国的宋代的一个艺术，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一个艺术，我们用水墨把它们串联起来，所以找到这个水墨艺术之间中西古今之间的一种关联。包括我们出国做展览，做了好多个水墨画展，我们做的时候都是同时会把笔墨纸砚印章都会带过去，然后也会请中国的画家在现场开幕的时候会有现场的作画，尽可能的让他们能够走进中国的艺术。民间美术的展览每次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通俗易懂，喜闻乐见，跟大众的距离是最近的。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民间美术的展览，叫那个在中国美术馆过大年，我们把民间美术的这些艺术家请到中国美术馆，他们有现场创作和观众互动。美术馆作为非常重要的社会美育课堂嘛，所以我们馆每年会迎来大量的青少年，他们走进中国美术馆接受这个审美教育，通过美术作品去了解背后的历史。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有直击心灵的这种作用，能够消弭隔阂， 然后得到一种共情啊共鸣。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歌唱得好，戏演得好，你看我老夸你。
2: 你能做到及格分，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因为他们不是没你不可的。
0: 欢迎井柏然做客独家对话哈，老朋友了。
3: 山涛，嫁给我吧。

0: 由井柏然、孙谦领衔主演的《早春晴朗》近日迎来大结局，观众大呼舍不得。很多人表示，这部戏终于让大众读懂了成年人最高级的魅力：克制、体面、温柔且清醒。井柏然饰演的栾念，不论是衣品还是时尚感，亦或是她与女主角孙谦之间烘托出来的暧昧氛围感，都恰到好处地击中了观众的心。不得不说，井柏然在挑选角色方面果真眼光独到。
1: 从这个《捉妖记》，大家会觉得，其实你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选人物选得特别好。你身后有什么高人指点呢？还是每次你也有很多你的意见在里面？
2: 其实我没有，就是看剧本的一个直觉。
1: 是谁看剧本？
2: 看角色，团队会看，然后我自己也会看，但是最终的选择是自己，因为毕竟是要你自己去演。
3: 你有你自己的那种江湖吧。
2: 我没那么喜欢，我也可以演，我只能做到及格分，我没有办法做到你们所期待的超乎想象的分数，因为有些时候我要给团队一个答复。
1: 但是现在因为你做到这个高度了，肯定有很多好的剧本或者是大的导演制作人来找你，但未必你是喜欢这个人物，你怎么来说 no？
2: 我都会直说，对，我不喜欢绕弯子，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但是看你有多真诚。对，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是跟一个大导演或者是跟一个很成熟的团队，你喜他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的经验肯定比你足，他们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演员，你很难去骗到他们。所以如果已经跟那样高度的人合作，他们不会计较的，因为他们不是没你不可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2: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更喜欢这种直接说，哦 ，OK， 那我了解了。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

0: 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什么是文献话剧？
1: 中华民族开始怒
2: 吼，每一句话都是历史上真实发出的声音。
0: 顶级阵容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3: 不生动就容易枯燥，
4: 我就不敢演，
5: 回回演，
6: 回回紧张，
7: 我立刻要调整。
0: 独家揭秘国画大戏抗战中的文艺创作历程，
8: 中国人张启红我们的理想
9: 是多么多么大的热爱。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10: 上海民众英勇的反日反帝斗争已在严重的压迫下，
11: 这家人成了我的故事素材，我每天都在写。
12: 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
11: 假设依然写那些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都算不上一个有心肠的人。
13: 我的故事要像流水一般的在夜晚的空气里延展，
14: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15: 扮演100个人就有了100位人生。
16: 我们是小麦，我们是太阳。

0: 鲁迅写给我的信，从内山书店寄出，我从开明书店接收。他们应该动，而且已经在动了。所以
1: 我做了演员之后，就再也不想做别的了。
2: 如水银泻地，
3: 万籁寂静中，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0: 突然波动起层层的
3: 站立的波纹。我想通过樊姨的台词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憔悴不是注定的命运，要坚强地活着。
4: 这是一部让历史群像在舞台璀璨复活的作品，众星云集，轮番登台，化身抗战时代的文艺巨匠，共同演绎那段笔杆如枪杆、艺术及力量的烽火传奇。
5: 中国国家话剧院是表演艺术重镇，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找像的演员来演。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老舍等等这些文艺名家，用自己剧院最优秀的演员资源，台上台下共同完成这次致敬的一次行为。第一次登上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有吴谨言，像罗一舟、关晓彤，年轻演员还是都很用功在努力。他们有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和相互融合。
4: 这部剧作就是由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执导，近日再度上演的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让我们跟随其中的青年演员罗一舟和关晓彤深入排演幕后，见证方寸舞台间艺术薪火的传承与青年力量的绽放。
6: 增援已到达，哥。
7: 增援已到达。
6: 你们今天不是亲友团来那个探亲吗？那我们肯定得把美食得给备上。
7: 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在这儿。上次进排练厅之后，看见这里面的演员都有谁呀？
6: 光杰哥、挺哥，这都是我们单位的前辈们。
7: 还有田宇，
6: 对，田宇老师啊，一系列一系列，包括我跟那个赵阳老师。
4: 抗战中的文艺，以波澜壮阔的群像史诗形式，生动刻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数十位抗战时期的文艺先驱，并由田宇、李光洁、段奕宏、孙红雷、廖凡、陈建斌、辛柏青等数十位当代重量级演员倾情演绎。在这座星光璀璨的艺术殿堂中，青年演员罗一舟有幸饰演人民音乐家聂耳，关晓彤饰演秦怡，同时他们以歌队的形式肃立台上，齐声诵读抗战时期文艺家的宣言，置身于这一厚重而热烈的大家庭，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次汲取不竭灵感与力量的珍贵旅程。
6: 我们这个戏很像那种家庭聚会似的啊，因为我们会定期的复排啊，每次复排其实说实话，我们原版初代卡司，那些老师们都已经处成非常好的朋友了，那每次回来会跟他们有一些新的交流和感受，包括像光杰哥，有时候我们排练看那个香港大营救那一段，完全是他自己的独白。
8: 这次险情像是被探照灯射中的飞机，情形是那样的急迫，急迫，急迫，很多情况都让人茫然失措。但身处其中的我们，
6: 然后我离他非常近，很过瘾，那就是 VVVIP 座位，就是非常近的去看光杰哥怎么演话剧。他会教一些，包括一些肢体的动作，包括这个台词的节奏。
7: 哪一句呢？是大家经过反复推敲的？
6: 比方说那个我自己的独白有一个叫不与生活接触，不为生活驻足，不锻炼自己的人格，就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么其实这一段不能够全都是嘹亮，
7: 全使劲就没劲了，
6: 他就没劲了。他还是得有一个轻重缓急，然后有一些一定的铺垫。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重音最后放在了伟大的作品。
9: 不与生活接触，不为生活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就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云南昆明人，作曲家，
6: 在那个顶点之后再收下来，找回到属于聂耳本身那个年纪该有的。聂耳，云南昆明人，作曲家。1930年我来到上海，就是再做那种切换，让大家会就尽可能把这段独白丰富一点。
4: 抗战中的文艺之所以汇聚如此众多的重量级演员，只为以最强大的舞台阵容向抗战中的文艺先驱们致以最崇高的集体礼赞。
5: 国家话剧院梳理抗战14年的文艺心路，以现代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的表达来致敬抗战14年的文艺名家。
0: 有好多演员是来到这儿即化妆，都是等于是即兴创作，真的是考验了我们这个40多年的经验，把资料查明白搞清楚以后，尽可能的让他酷似就是文化名人历史伟人这些人。
1: 我所担心的是我作为演员如何形神兼备，不是说我什么角色都敢演，不是的，我好多角色，我鲁迅先生我就不敢演。
10: 鲁迅先生来了。
11: 啊，来来来
10: 啊，来开张开张。哇，不是，而且抿着嘴，您还紧张，您进来震死我了。
12: 嗯，其实哎，这样拍的
10: 是吧，金山应该是这份儿啊。
12: 对，
10: 来拿着词儿走。
13: 是的，鼓掌，像吗？
10: 像，对对对，那我们开练吧，
13: 行，
10: 来。
4: 在演员选择上力求形似，在服装造型上极力还原，这不仅是营造历史沉浸感的基础，更是为了由形入神，让演员能够无限贴近人物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形似与神似的统一，赋予历史人物鲜活可信的生命。这不仅是一部戏剧，更是一部文献话剧。
5: 那作为中国国家话剧来讲，也是第一次做文献话剧。如果只是个照片，我们念的话，不生动就容易枯燥哈。对于我们的主创人员还是挑战挺大的。
4: 文献话剧是以真实史料为根基的戏剧形式，它严谨依据历史文献、书信、报告等一手材料进行创作。力求在舞台上还原历史原貌。
5: 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很有具有表现主义戏剧精神的一个戏。那么东方的表现主义美学是源自于戏曲，它的仪式感，那这种仪式感和古希腊的戏剧讲歌队的一个方式是比较一致的。那所以这次呢，我们希望就舞台上有这种歌队的这种阵仗。
14: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
4: 文献话剧的非虚构特性，为演员带来了截然

0: 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以殿堂级全明星阵容再现文艺抗战的壮阔史诗，舞台之上星光熠熠，数十位实力派演员化身历史长河中的文艺先驱，以精湛的演技重塑风骨。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集体致敬。当当代文艺工作者与大师相遇，当艺术与历史交融，这部全明星版的文献话剧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抗战文艺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的光芒。
1: 时间虽然过去了，但那段记忆永远不会过去，
2: 不能被忘。而且那个是艺术追求的很极致的那么一个巅峰所在，每一句歌词都非常响亮，每一首诗都是饱含着热泪的，他们是用生命和热血的能量在书写这些东西。我非常荣幸，而且这个任务被赋予给我，包括我有机会啊，作为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站在话剧的舞台上来跟大家去诠释这么一个角色，本身我就非常幸福。
3: 有精湛的演技，然后包括对表演的热爱，有很多很多。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陈述，把这份精神，然后传承给现在的年轻的演员们。
4: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漆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零零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

0: 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单是建筑面积。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所以说咱们的公摊的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0: 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0: 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0: 30%吧。
2: 哦，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0: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2: 哦，
1: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0: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嗯
0: 啊，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2: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2: 嗯，
0: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2: 嗯，
0: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吧，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2: 嗯，
0: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2: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到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的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2: 哦，
0: 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好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1: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2: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你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 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当然不怎么跳了，主要是当老师哦，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5: 哦，当老师了，
4: 最近是刚批下照来。
5: 我招了都
4: 交谊舞学习班
5: 啊，好啊，
4: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5: 谁呀？
4: 打个95折给你。
5: 我这财迷呀，才95折。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4: 我不信
5: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呢。
4: 那我考考你，
5: 你怎么考法？
4: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5: 嗨，舞厅嘛，一进去是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4: 小乐队，
5: 对，
4: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啊，
5: 没有
4: 那
5: 个，
4: 那都是那个洋乐，
5: 那叫西乐，
4: 是不是？哎。啊，都有啊，哎，这样的，
5: 这什么这是，这什么呀这是。

0: 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据说你对三国有点研究是吗？
3: 不是，您听谁说的？
2: 啊，我听朋友说的。
3: 嗨，他那跟我开玩笑。
2: 是
3: 我这个文化这个阅历还是有什么研究，怎么谈不上。
2: 不，你看过三国吗？
3: 哎，看还没看过吗？
2: 啊，
3: 你说相声演员就有这特点，这部书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必须得看。
2: 哦，看过。
3: 哎，还是看过的。
2: 看过有多少遍？有没有记载？
3: 哎呀，看过多少遍有没有记载啊？
2: 嗯，
3: 这玩意儿我也跟您不一样，您这是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看了700多遍。我这看书看完了，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忘了。
2: 嗯
3: 啊，
2: 那么大概齐看过有多少遍？说得上来吗？
3: 大概齐看。反正跟您这么说吧，
2: 嗯嗯，
3: 三国这部书啊，
2: 啊，
3: 我能默写。
2: 这怎么着
3: 啊？
2: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3: 啊？写不好了，最近也不怎么眼神差了，保不齐的就丢个标点符号让您见笑。
2: 真是一位高人呐。
3: 嗯，不高，1.7米。
2: 嗯，这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啊！
3: 怎么讲？
2: 什么人都有啊！
3: 嗨，您这都什么语言？
2: 这个，我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
3: 嗯，我得问问您
2: 啊。
3: 您是问《三国志》还是问《三国演义》？
2: 嗯，《三国志》的作者
3: 陈寿，
2: 《三国演义》的作者
3: 罗贯中。
2: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3: 我跟您说，我连电视剧我都看过，
2: 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3: 金圣叹呢？
2: 毛批的
3: 毛宗刚，
2: 玉批的
3: 乾隆。您问不住我。对了，我让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2: 对，嘿，
3: 嗯，
2: 你看这个人
3: 啊，怎么了？
2: 这个人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还
3: 不是您这是什么语言呢？
2: 啊，
3: 这出国跟脖子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3: 哪位出国起护照还得先量量脖子啊？您怎么说话这是？
2: 不是，您这出国我不敢相信。
3: 怎么不敢相信呢？啊，对了，许你8岁给人讲课去，就不许我出国呀？你反正咱俩吹吧，这又没有枪毙的罪过，对不对？
2: 这您领会错了。
3: 啊，什么领会错了？
2: 刚才我说我5岁看三国，8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我的确是给人讲过课。
3: 哦，您真讲过课
2: 啊？
3: 哦，
2: 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是真的？
3: 没这回事
2: 啊。
3: 不是，也你也别说，前2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2: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3: 哎，对，
2: 我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3: 哎，是。哎啊，什么叫出口转内销啊？
2: 行
3: 啊，
2: 你对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3: 哎，倒是都看过。
2: 哎，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3: 什么批？
2: 苏批三国。
3: 苏批，
2: 也就是苏文茂先生，见过这位作者吗？
3: 没见过。
2: 没见过？
3: 这人还活着呢。
2: 嗨。
3: 啊，
2: 这个人活得很健康
3: 哦，
2: 想见一见吗？
3: 那太想见了。
2: 来，握握手。
3: 干嘛呀？
2: 自我介绍一下。
3: 怎么着？
2: 我就是苏文茂。
3: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2: 对。
3: 哦，
2: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3: 嗯，没看过。
2: 遗憾。
3: 哦，遗憾。
2: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
3: 哦，
2: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
3: 哎，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2: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睛啊。
3: 哎呦，要照您这么一说，我赶紧买一套看看吧。
2: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3: 啊。怎么？
2: 我刚从书店来，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
3: 嗯，
2: 根据大家的

0: 需要，那么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嘛就得明年二月份了。
1: 得，看来我这俩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了。
0: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皮三国的主要内容，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2: 不敢，我怎么能敢跟您研究呢？就是向您学习。
0: 别客气。
2: 不是客气，
0: 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2: 是，
0: 当然。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2: 嗨，您说这万一也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0: 是这意思。
2: 是不是？
0: 这个，我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
2: 您问。
0: 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2: 对，
0: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2: 是
0: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2: 没错。
0: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
2: 哦，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0: 您能回答吗？
2: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
0: 哦，
2: 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0: 哦，魏蜀吴是三国。
2: 对，
0: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呢？
0: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2: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2: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2: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0: 对，
2: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少带三字的？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2: 您给说说。
0: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2: 有，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2: 还真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2: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2: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2: 有啊。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0: 三擒孟户，
2: 有。不，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2: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0: 什么呀？
2: 几擒孟户？
0: 三擒孟户。
2: 三秦孟
0: 啊，
2: 七秦孟户，
0: 七秦
2: 哎，
0: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
2: 嚯，
0: 对不对？
2: 哦，这过也算呐。
0: 对了，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把三秦免了。
2: 嘿，您这还讲理，
0: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2: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的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2: 是，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2: 还有什么呢？
0: 那也不少啊。
2: 您给说说。
0: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2: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2: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啊？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2: 真的
0: 啊啊！
2: 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2: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刘备卖过草鞋。
2: 哦，刘备卖草鞋。
0: 嗯，
2: 这在三国里有吗？
0: 有啊。
2: 哪儿写着呢？
0: 有，你得仔细看
2: 啊。
0: 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知席犯吕小儿。”看不起他，说的就是刘备，知席犯吕啊，吕
2: 啊，
0: 吕乃贤也，
2: 还上口呢，还贤呢，
0: 嘿，刘备卖草鞋，
2: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2: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张飞，
2: 张飞，张飞做什么买卖啊？
0: 张飞卖过肉。
2: 张飞买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2: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2: 这个地方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2: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0: 对。
2: 好，那么第三。

0: 位做小买卖的？
1: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0: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1: 赵云卖过年糕。
0: 卖，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啊！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1: 要依你说呢？
0: 赵云是世家子弟。
1: 哦，依你说嘛，哎，赵云是卖柿子的。
0: 对了，
1: 不对，
0: 是不对、啊、谁说卖柿子了？
1: 什么世家子弟？
0: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1: 不啊，卖年糕的。
0: 卖年糕的？嗯，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啊？
1: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嗯，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嗯、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0: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1: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嗯、又叫收姜维。
0: 这戏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0: 是啊。嗯嗯。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样唱啊。啊，这一杆五虎将居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哦，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嗯，老啊、嗯、老搁这儿当总字讲、啊、
0: 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1: 对对对，
0: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1: 没、哎、呀，
0: 苏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1: 怎么讲？
0: 胡批呀、啊！啊，什么语言呐、啊？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啊？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1: 啊，不，嗯、啊，你那是错误。
0: 那你那个呢？
1: 我这是正根儿。
0: 正根在他这儿了。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0: 对呀、啊，
1: 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0: 您说我喂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去，
1: 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哦，
0: 这就这么回事。
1: 三个做小买卖的、哦、
0: 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对了，
0: 哦，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1: 啊？对，
0: 这是怎么意思？
1: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嗯，恐怕这要提起来啊。嗯嗯，嘿，不但是你啊，嗯，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不，您别这么说啊、嗯、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1: 那不见得。
0: 你说呀、啊、
1: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老
1: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0: 他姥姥家呀。啊，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1: 这就一个不知道。
0: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嗯嗯、哦、
1: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1: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1: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嗯，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0: 哦，这还主要论点。嗯。哦，好，我是不知道、嗯、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别让我问住了。
1: 问不住。
0: 好，我问您、嗯、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周瑜他姥姥家嗯姓纪。
0: 姓纪。
1: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嗯，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嗯、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0: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姓何呀。
0: 姓何。
1: 何氏生的诸葛亮。
0: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1: 当然有根据。
0: 三国里写着呢。
1: 写着呢。
0: 哪点儿？
1: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哪句啊？
1: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嗯，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0: 这个。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

0: 那就这么讲嘛。
1: 不，你那是错误。
0: 什么？
1: 我这是正根儿。
0: 哦，您这又是正根儿，都没法抬这杠。好，那我还得问您呢。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张飞他姥姥家姓吴，
0: 姓吴，
1: 吴氏生的张飞。
0: 这三国里有，
1: 这三国里没有。
0: 您哪哪来的呢？
1: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0: 通过您这么一讲啊，您好有一笔。
1: 好比
0: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1: 这话怎么讲？
0: 胡勒呀、啊、
1: 这什么语言？
0: 什么语言？您太可气了。您那个吴氏生飞是这么讲吗？
1: 啊，怎么讲？
0: 那不对
1: 啊。我告诉你、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0: 他全是正根儿。嘿嘿，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1: 对啊，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0: 都是研究数学的。
1: 对了，
0: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1: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0: 诸葛亮。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诸葛亮研究代数。这三国里写着了
1: 啊。有啊。
0: 怎么写的？
1: 这是三国第56回。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0: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1: 对对对、
0: 对对，
1: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0: 对，
1: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0: 有这个场面。
1: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水手。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吗？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带数。
0: 啊？
1: 诸葛亮，
0: 等会儿。哦，够数了，带回去。这就是带数。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专科呀、
0: 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0: 第二位数学家
1: 曹操，曹孟德，
0: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1: 曹操研究几何。
0: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1: 有
0: 哪点写着？
1: 这在三国第48回。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0: 就是横槊赋诗。
1: 对对对。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0: 怎么谈呢？
1: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0: 人苏先生的东西都研究到家了。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1: 第三位是貂蝉，
0: 女的。
1: 对。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0: 您说呀。
1: 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0: 对，
1: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0: 是，
1: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0: 什么关系啊？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就是干父子爷儿俩。
1: 对，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0: 对对对。
1: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0: 哦，这是一计。
1: 对了，要说貂蝉真了不起。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0: 她怎么说的呢？
1: 貂蝉说，小吕，
0: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1: 亲切。小吕，你真好。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董老太师，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0: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1: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0: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研究这个国学，就咱们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
6: 哦，阴阳五行
5: 七个字，
6: 哪七个字？
5: 阴阳金木水火土。
6: 阴阳金木水火土，
5: 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甭管什么物质，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6: 什么？
5: 甭管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6: 不，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哦，什么事儿嘛，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5: 对呀，你不信，你可以现场提问，我就告诉你。
6: 你这意思是万物是一理？
5: 对，都是这道理。
6: 什么东西都有这七样？
5: 我研究出来的。
6: 阴阳金木水火土。
5: 不信，你可以问我。
6: 我问问你，就咱们吃的那个苹果啊，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5: 苹果啊，吃那苹果是吧？
6: 吃的苹果，
5: 苹果是一面红的，一面青的。
6: 对呀、啊，
5: 红的那面就为阳。
6: 怎么？
5: 你看红的，太阳光能晒着，能照着，它红了。
6: 那哪儿为阴呢？
5: 青的那面为阴呢？
6: 哦，
5: 晒不着，照不着，
6: 晒不着，
5: 所以没红，它是阴，阴阳它就有了。
6: 阴阳，
5: 哎，
6: 那你找金，
5: 苹果找金是不是
6: 啊？
5: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6: 在树上啊，
5: 在树上长着
6: 啊。
5: 你用什么给它摘下来的？
6: 我用剪子给它绞。
5: 这剪子是什么呢？
6: 剪子铁的。
5: 铁字怎么写？
6: 金字边。
5: 那有金了。
6: 对呀、啊，它沾金就算了。
5: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6: 啊。木。
5: 这苹果在什么地儿长着？
6: 树上。
5: 这树是什么？
6: 木头的。
5: 这不有木吗？
6: 啊。木。水。
5: 找水
6: 啊。
5: 这吃苹果，是不是你得先拿水洗洗？
6: 啊，不，我不洗。我就这么吃，
5: 不讲卫生
6: 啊！不干没净，吃了没病。
5: 不洗，
6: 不洗，
5: 吃苹果啊，一咬，一咬它就往出流这个
6: 甜水，
5: 这不是水吗？你看，
6: 我往外框，我
5: 挺聪明，他也懂。你看水，
6: 火呢？
5: 吃苹果你不会暖和吗？
6: 有外暖和的吗？
5: 那为什么呀？
6: 为败火呀、
5: 啊、这不是火吗？
6: 好呀，败都替他说了，你看
5: 都离不开这几个字，不是阴阳五行它厉害呀。
6: 那土呢？
5: 土是吧、啊、苹果在哪儿长着？
6: 在树上。树在哪儿长着？在地上。地是什么地？土地。
5: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这玩意儿，
6: 他这套我都会、哎、
5: 我就又培养出一个好学生来。他也会了，
6: 像话